0: 在这一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突破100万元，充裕前方革命战争的经费，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等，一篇篇关于筹措军费、扩大红军的报道，无不显示着中央苏区财力、人力、物力的紧张。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中央苏区经济每况愈下，难以为继。1934年10月初，正在为筹措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毛泽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准备战略转移。要求10天之内整装待发，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珠宝、红军票，甚至石印机、铸币机、纸币原料等都要打包带走，绝不给国民党留下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一天傍晚，毛泽民骑着马赶到了毛泽东暂居的云石山古寺。毛泽民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难题，红军即将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放在石城县秘密金库的财物该如何处理呢？
1: 毛泽民来了，就说现在暂时比较吃紧，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主席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啊，咱们化成为零，像金条、金元宝，让战士们背着走。
0: 毛泽民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商议分工后，金库里的金银、纸币以及银行的设备由挑夫和红军战士们保护运送，银元则按每人30块分给中央纵队的红军战士保管。
1: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分到了30块银元，在长城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就经受过无数次战斗，没有吃的，吃草根，啃树皮。这30块银元没动过一分钱，因为他知道，这是红军的资产，是中华苏维埃的资产，这比性命都重要。

0: 1934年10月11日，在一片不舍的哭声和道别声中，中央直属纵队的一支队伍共200多人，担负着100多副担子，抬着实验机、铸币机等辎重物资，踏上了长征的道路。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组成的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国家银行转移的主要人员只有毛泽民、曹菊如、莫军涛、钱希钧等14人。前有野战部队开路，后有红五军团断后掩护。15大队的扁担，一头挑着苏维埃的经济命脉，一头挑着共和国红色金融的希望，艰难而坚定地前行着。
1: 长征开始以后，整个中央机关和红军在流动中作战，千山万水、雪山草地过来，这时候的银行就变成流动的银行，扁担上的银行挑到肩膀上就走了。这种状态的银行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0: 一副副沉重的担子在沉默中吱吱呀呀地叫着，战士们和一匹匹战马早已步履蹒跚，沉重的金银财宝、笨重的印刷机、造币机，无不是这支队伍的沉重负担。怎样减少人员损失，加快行军速度，

0: 我父亲呢，就每当说起这几个人的时候，心里都会非常这个伤心。
1: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属陕甘晋银行同时并入，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10月，在西北分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在陕北的土地上，开启了红色金融事业的全新征程。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孕育成长，在长征途中锻造，在陕北大地生根壮大，后来成长为共和国枝繁叶茂的金融体系。90多年前，在瑞金的叶平，一个不起眼的南方小村，孕育着一个初具规模的红色政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火硝烟，社会主义建设的披荆斩棘，改革开放的阔步前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国金融事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首页。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

0: 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0年10月，江西省新余市罗房镇的一间商铺里，一场焦灼的会议正在召开。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想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西南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山区退却。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本省加紧剿匪工作，分途会剿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见报。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多大军，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战争一触即发，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4: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经费。
3: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原有的东固银行以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增加货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赣西南人民的支持，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 凭借的是

0: 东固平民银行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1: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托人到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书，让曹菊如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0: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清晰的章程。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1年5月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2: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鼓舞了苏区红军和人民的斗志，把赣南和闽西的两块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0: 1931年11月7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大地。胸前佩戴着大会代表正章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朝着瑞金叶坪村的谢家祠堂走去。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3: 应该是193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这个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

0: 政策。
1: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选派毛泽民为行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和珍贵文献，在这里保存着一份1939年6月12日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923年初，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在安源，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实行薄利多销，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他还根据群众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源一年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以及营业额、利润等。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眼中，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接受了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务后，毛泽民在沅江河边思考了很久。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不同于地方银行，承担着统一苏区金融、支持革命斗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而自己面对的却是白手起家的局面。首要问题就是缺少银行专业人员，偌大的苏区识字的人都很少，从哪里寻找银行的专业人才呢？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如。不久后，曹菊如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先后来到瑞金，聚集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初的一天，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他在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印章。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发行钞票、发行公债、发布通告都离不开印章。由于物资匮乏，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

0: 几经挑选后，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边长2.4厘米，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章面。就这样，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章。1932年2月1日，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经过3个多月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只有5间，创始人只有5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以及赖祖烈、莫君涛、钱希君。这份珍贵的档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共同撰写的《国家银行组织概述》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其中明确记录了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即已缴1/5的资本，在开幕不久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账面上行无分文，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1932年4月初的一天，江西福建交界的汀江岸边，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兵锋直指漳州。工农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环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中路军改称为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4月19日拂晓，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漳州城西的芝山南路，茂密的大树后面矗立着一座红楼。攻克漳州后，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在毛泽东住所，毛泽民倾吐了自己最大的烦恼：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了，却没有启动资金。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漳州的商贾宣传红军政策，颁布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接受商人捐款。依靠战争缴获和征集筹措，红军筹得了105万块银元。漳州大捷后，周恩来组织战士和群众把缴获和征集的物资运回苏区。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应该存放在哪里呢？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目标太大，设立金库的风险也大， 毛泽民决定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一座秘密金库。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参加了勘察秘密金库地点的工作。
1: 1932年，我父亲给毛遂当警卫员呢，我父亲和黄亚堂就到了张康村。这个地方呢，便于隐蔽的，还便于顺路的，毛泽民就把这个就选在了这儿。
0: 在石城县张坑村附近的山脚下，毛泽民找到一处既便于隐蔽又便于运输的地方。经过认真考察，这里被确定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秘密金库。毛泽民组织人员清点黄金、白银等资产，统一登记造册，把需要库存的物资运送到秘密金库。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和战友们承担了守卫秘密金库的任务，奉命在秘密金库看守了长达半年的时间。炎热的夏天，战士们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考验。
1: 正好是那个7、8月份，而且呢炎热，瘴气很厉害啊，在大山里头那潮湿啊，那真是很艰苦的。我父亲说啊，自己做饭吃，一点点盐，要菜没菜，自己找点山上的野菜。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在此后2年多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筹集了100余万银元，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在叶坪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开启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

0: 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关注热点经济话题。今天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是链博会，链通全球，指向未来，老友新朋链博会相聚，如何碰撞出合作新火花。好，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会注重 A 股方面的一些关注哈。那么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会邀请投资顾问，邀请资深的市场人士对近期 A 股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资讯。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到，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市场监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领域新设企业有3.4万户，同比增长24.9%。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到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的能力迈上新台阶。关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人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在日前发布的全域电动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这一报告预测，在2030年啊，我国全域电动化产业链规模有望超过8万亿啊。全域电动化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把发电、储能、用电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不单是让汽车充电上路，而是要让工厂、矿山、船舶、农机都尽可能的用上绿电。再来关注一下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主题是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昨天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闭幕，本届论坛吸引了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参会。昨天央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期限是为1年期。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黄金的价格近期国际金价是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在6月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金市的价格较年内的高点也是下跌了近500元。好，下面一起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0年至2025年，安徽县域 GDP 是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有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最后，省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媒体见面会啊，在昨天啊，在首场的活动上是在4县举行的。那么，我们了解到见面会上，4县的金丝角瓜、滁州雏菊、祁门的嵌字豆糖和宣城的宣木瓜，以及泾县的事事如意书、和我秋的鹅肥干啊等一批极具地域标识的安徽好物集中亮相。好，以上新闻来自中央财经周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接下来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热点全接触，来关注最新的热点话题。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练博会哈，关注本届的练博会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跨国企业集中亮相，有的企业是携手近百家中国本土的供应商参展，呈现出了产业链互联互通、协同共生、价值共创的生态。那么在这些企业当中啊，不仅有老朋友，也有新面孔。此外呢，还有超过100家中外企业作为连续4届参展的全勤生继续参展。本届练博会上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还提到，从中长期看，全球供应链正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那具体呢有几大因素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能源基础设施作用凸显，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运行效率是进一步提升。第二呢，就是多边贸易体制在压力下呈现出较强的韧性，全球有超过80%的这样一个货物贸易呢，仍然是遵循最惠国的待遇原则。而第三是全球供应链呈现出数字化加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趋势。第四就是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会帮助更多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小微企业加入和融入全球的供应链。那我们今天啊，就会一起来关注一下链通全球志向未来老友新朋链博会相聚又碰撞出怎样的合作新火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的副主任潘媛媛，想有请潘主任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你好，潘主任。我们想说一下这一次链博会上发布的这个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哈。那这一报告呢，就指出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的供应链是正朝着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的方向发展。那您是怎么分析这样的观点？此外，你还比较关注哪些支撑因素呢？
1: 全球供应链我个人认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对于供应链的贡献率是在上升，中国供应链的特点能够更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全球供应链的特征。那么回到您的问题哈，这个全球供应链的

0: 趋势。
1: 嗯，
0: 我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这个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贸易、资金流动、全球的投资，都认为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分工，提高生产的效率。那么也是，供应链在全球布局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基础。但在实践中，最近，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转向。那么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投资还是贸易，这个保护主义还是这个出现的频率还是比以往要增多的。
1: 嗯。
0: 那么大家会对于这个全球化会有一个质疑，说是不是还在更好的发展？那么我想，我们中国的经济，我们的彦博会其实都已经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不管全球形势怎么变化，我们的发展战略是不变的。就我们作为一个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包括我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益于国际的生产网络，镶入全球的产业链。那么现在我们的经济规模达到了比较大的体量，我们也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把我们的稳定性向全球输出。那我想这个就是从中国视角来看的全球供应链。您提到的支撑因素呢，报告里头我觉得总结的也比较全面啊，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个我们在国内在做，在国际上也是我们希望是有这么一个步骤。那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经济投资贸易的频繁的交流，然后技术的创新合作，以及金融体系，这几点我想都是我们在构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都会去看重的因素。
1: 嗯，好的。我们也看到报告提到了全球供应链呈现了绿色化加数字化加绿色化双化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啊。那么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趋势，还有这种趋势您觉得它的优势是体现在哪呢？
0: 我自己总结就是全球产业链的重塑呢，它有两条线，一条主线一条辅线。那主线可能是中美的竞争，辅线就是您提到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这个包括体现在数字和绿色两方面。那我下面分开来讲。数字它是，除了咱们从生产端来讲，企业生产传统上你要用各种要素，这个土地啊、劳动力啊、资金，但是数字作为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它其实已经是跟其他的要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企业来讲，你去获取信息、获取数据、分析、使用、提供、组合、去预测，已经是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企业在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对它的经济实力也非常重要。那么在数字领域，中美都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也有比较大批的有独特优势的企业。那么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企业的一个赋能升级，还是数字企业本身的作为一个产品的提供，都会非常的显著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就是数字。那么绿色也有类似的情况。那绿色技术其实传统上我们会认为这个环境资源的一个要求会是一个对生产的成本的增加啊，就会需要付出更多的资金去达到的一个要求。但是我刚才提到咱们中国的特征，咱们中国企业是成功的把绿色也作为了一个可以说是要素之一，就是作为企业的竞争的一个优势。所以其实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绿色领域中美也会有比较多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和可能性。所以这个两个方面他们都能够去突破生产这个资源的约束，去给企业发展，去给产业升级，国家的增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想这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趋势的优势。那经济增长它需要不同的新的动力啊。
1: 嗯，好。报告中还提到了，从全球视角来看呢，2025年全球的供应链的韧性啊是处于缓慢恢复阶段，因此呢，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啊，也是成为参展企业和与会嘉宾的一个共同的呼声。那么您认为要从哪些方面去强化保障，那我们的链博会呢就能够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哈？您觉得这个作用是怎样的，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0: 对，您的问题提到这个韧性这个概念哈，我自己认为呢，它会区分不同层次，它有国家的产业链韧性，也有行业的。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更聚焦国家层面。那我也同样从中国角度来讲，因为中国是个大国，那么我们首先是需要满足国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的需求。所以中国产业的韧性，我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维度。首先，我们的储备原料生产会有比较强的抗冲击能力，这个是产业韧性的一个基础。这个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从国外的一些能源进口、大宗商品的进口，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多元化，这是也是您提到的去强化保障的一个方面。那韧性的第二个维度呢，可能是完整度，就。这个大家肯定也很熟悉，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部门的国家，门类的国家。因为对于中等或者小型经济体来讲，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它可以支撑这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来讲，它的对完整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没有办法说一个或者是几个行业就能够让这个国家持续的去增长，所以我想我们的产业韧性还包括一个完整度的问题，还有刚才提到的多元化。那么我们也看到，数据来讲，以消费为例吧，咱们的肉类和水果的进口，可能前7到8个国家其实占比从国外进口的占比就已经占到了70或80。从这个供给也好，消费也好，这个韧性也好，它我们也需要去更多的多元化。那么这也是韧性的一个维度。我想第四个维度就是我们需要在成熟的产业链的一些行业里头占据比较高的一个中心度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自主发展权的一个要求，包括对一些关键行业、关键节点的掌控力。那么这个我相信都是产业韧性的不同的评价方面，我想链博会也是努力的从提供你的保障完整多元化，然后去话语权这几方面都是在强化保障。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次链博会上，我们还看到了一点啊，就是在一些国际的快餐企业，他们启动了土豆供应链上游种植端的一个试点项目。那么在这个案例里啊，企业是从参展商变成了共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采购的合作方，也是让链内的这种协作哈，变成了跨链合作。那么从链内协作到跨链合作啊，能够从哪些维度来实质性的提供全球供应链整体的一个抗风险的韧性呢？
0: 您这个问题，它其实会更加聚焦到某一行业或者是某一个企业的韧性，跟之前说的国家的韧性，它是两个角度哈。我想，对一个企业来讲，它会需要获得上下游的原料供给、半成品这个持续的获得，然后更进一步的呢，它也会希望去提升自己在行业里的话语权。每个企业都会去这么做，那么，当一个企业具有了比较高的优势之后，他对他这个优势是怎么利用？是去获取更多的利润，还是把他的这个综合的能力去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我想这是一个企业的选择。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就的这个参与全球产业链也是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就我举几个咱们对外投资的企业来讲哈，我自己去拜访过咱们在海外投资的不同的类型的企业。有一些他会在当地建立上下游的供应商，所以跟当地的经济有一个密切的联系，也有供应链的供给。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跟当地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国企在海外，他也会参与一些跟他的行业有关的一些经营。那么这个也都是会去提升一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密切程度。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利益的网织得越密，然后经济关系越紧密，可能政治地缘政治的空间可能会相对会更少一点，因为我们通常认为经济的关系会相对理性和平稳一些，那么政治的关系会相对有些波动。我们是期待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都是朝着一个平稳的方向去发展。
1: 好，那我们再从这个引资的层面来看一下哈，链博会对于咱们国家持续的吸引外资、推动外资在华投资，包括在华深耕转型哈等等，您觉得都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0: 我们引资大概现在有40多年的历史，也已经达到了一个

0: 国的大量的中小型的外资企业，那么它会去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我们也提到中国市场，因为它大，它是要我们更不是说一条链或者是一个产品，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生态、一个场景，以及这个外资企业更多的本土化，去了解中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去针对中国的一些研发，然后去助力他自己的增长。我想呢，彦博会在这个方面都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1: 嗯，好的，好，最后我们做一点展望啊，您觉得后续彦博会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去继续升级，更好的服务全球产业链的供应呢？
0: 我想彦博会首先它是去在整体上，它是要促进更多更稳定的投资、贸易、资金的交流，还有技术人员的往来，这个都是它持续好几届都是实现了的效果。第二个，我想彦博会也会去倡导和提倡更多去适应全球经济新情况的一个新的治理模式，或者大家会看到一些这个全球的规则。那么刚才这个您也提到相关的内容，以及这个面对现在有一些这个国际生产区域化呀，这个精良化，那么我想我们中国还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是以经济为这个首要的这个考虑的因素，我们去以这个合作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底色，所以彦博会在这三方面其实都会持续的去升级。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的潘媛媛主任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观点，感谢潘主任。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市场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北京时间10:23，经济新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市场行情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运行的情况。那我们看到整个盘面其实今天应该还是在震荡运行中，一个低位的震荡运行中哈。我们看到目前上证综指呢是运行在4071.98点，下跌48.3点，跌幅是1.17%啊。再来关注一下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6057.48点，下跌290.15点，跌幅1.78%。北证50目前是运行在1303.48点，上涨25.80点，涨幅是2.02%。创业板指是运行在4267.73点，下跌102.19点，跌幅是2.34%啊。看到目前这个盘面啊，除了北证50是在红盘运行中呢，其他的都是绿盘，而且今天就是下跌的还是有一些明显啊，整体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目前不是特别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一个涨跌幅情况。我们看到目前在行业板块啊，涨幅前五的是玻璃行业、化纤行业、开发区、水泥行业和公路桥梁。跌幅板块行业有次新股、发电设备、电子信息、家具行业和有色金属。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涨幅前五的是 HIT 电池、HGT 电池、氢能源、触摸屏和 CIO 概念，而概念跌幅目前有宽带提速、5G 概念和超导概念。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啊，就今天的盘面当下的这样一个走势，对于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啊，我们的市场人士有什么建议，我们将会在半点后的金广股评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他的个人观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半点后再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

0: 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小燕。好，经济新时空的下半段呢，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的投资市场啊。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和经济方面的一些内容，京广生活家呢会为您带来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就今天的盘面，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和解读，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A 股市场关注的板块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的，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那么就今天的盘面，我们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和解读。在连线资深顾问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当下的一个运行情况哈。那目前市场上依然是在这样一个低位运行的这样一个盘面中，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是4052.34点，下跌67.94点，跌幅1.66%。深成指是运行在15937.13点，下跌408.95点，跌幅是2.50%。创业板指是4229.74点，下跌142.25点，跌幅是3.25%。那今天北证五零的指数呢是在红盘运行当中，目前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盘面来讲是比较坚挺的哈。那目前是1300.48点，上涨22.80点，涨幅是1.78%。那就当下的一个走势和盘面，下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元达信息科技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啊，元达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吴启迪，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他的一些观点。好，吴所长您好。那么就当下的这样一个走势一个盘面哈，您是怎么看的？请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目前来讲呢，应该说近期呈现一个就是说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然后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像今天呢，像科技板块是有所回落。那这个呢，主要也是受全球投资者对于海外流动性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从那个主要的一些资本市场的科技股来看的话，都是有所回调。那么我们呢，科技也受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从近期啊，大家的体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倒退回来看，相对比较长的时间，这样公司的话应该说是表现是比较出众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与人工智能不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可能表现就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表现欠佳。也就是说现在呢，整体市场是处于一个分化非常就是说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呢更多的是把视线投向了科技股。那么对于科技股本身来讲呢，它的上行是有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驱动的。但是呢，我们在看待科技股的时候，尤其是看待科技股波动的时候的话，也要意识到现在科技股本身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是处于历史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呢，这也就是近期就是包括我们所交流的机构投资也好，或者个人投资也好，都感觉比较迷茫的就在这里。指数还是在不断的就是说往上在走，但是呢，就是说从从持仓的整体体验上来讲的话，除非就是说科技含量很高，那大家持仓感觉会比较好。如果没有科技含量的话，就可能持仓的感觉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来讲，一方面我们可能持续进一步关注科技，但是另外一个就有些板块调整到比较合适的估值水平的时候的话，确实也是值得大家来进行关注的。
0: 好的，好，说到这个估值的问题啊，其实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基本面。那这个业绩虽然很亮眼，但能不能和它上一个高度上涨的这样一个股价呢，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哈，能不能跟得上？那我们从 A 股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您觉得现在这种估值的水平是不是跟它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溢价呢？还是说基本是匹配的呢？
2: 从 A 股上面，如果我们从全 A 来看的话，整体的估值水平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估值水平。比如说像上证指数的现在的TTM 的话，也就只有17倍。那么比起海外的主要的一些资本市场的整体的估值水平来看，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偏低的这样位置。所以呢，全 A 的估值水平是不高的。但是呢，对应于科技股来讲的话，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来看，科技股的估值水平的确是处于历史的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啊。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基本面上面来看，那如果说是在全 A 来讲，那

0: 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也好，或者说是净利润水平也好，随着就是过往的，比如说已经发布的年报也好，或者季报也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净利润的还是在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结合全 A 的估值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水平。
1: 好，那说到科技股哈，我们从科技股的这个细分方向为例来说一说吧。说一说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哈，您是怎么看的？
0: 有可能会继续震荡向上，因为现在的基本面确实是很强，所以呢有可能会继续震荡向上。但是呢，对于就是说投资者来讲，如果之前已经有的相关的仓位，不妨可以继续拿着继续等待。但是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配存储的投资者的话，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我们认为不一定是急着还要再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建仓，或者可以配一些观察性的仓位。但是如果说是之前没有仓位，现在要进行建仓的话，不妨再等待一下相关回调的时机。
1: 好的，好，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一些细分的方向。您觉得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科技股哈，存储芯片这一块，您觉得还可以关注哪些细分方向呢？
0: 如果我们还是以整个的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我们来看待，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业绩兑现最最明显的，就是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存储，或者说是之前大家所关注到的光模块，也就是说与算力相关的这个业绩兑现最明显。因为这个呢，它的底层逻辑是现在的整个的就是说比如说是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些厂商的话，它也在大力的在投入这些硬件的相关的建设，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与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与算力的核心的元器件相关的这一类公司的话，它的那个业绩表现是非常突出，而且是有业绩兑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是看整个的产业链的发展，因为前期肯定是这类就是说提供基础设施的相关的算力相关的，它的那个表现会比较突出。但是呢，如果整个的 AI 要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闭环的话，它下游的这些利润的兑现或者说是应用的逐步落地也是需要起来的。如果后续下游的应用起不来，或者说是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有所收缩的话，上游的硬件也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先是算力起来，然后呢后续的应用逐步落地过后，整个的商业能够进行一个闭环。那么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先期涨的肯定是与算力相关的，但是后期来讲的话，当算力已经到了高位，那我们不妨也关注一下有可能应用起来的这样一些细分的赛道可以整个产业来进行关注。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 AI 的应用哈，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点。那您觉得这个什么时间点是比较合适呢？还有预计包括之前哈，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产业链在一个发展周期上来谈的话，可能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出现一个逐渐的这样一个转移呢？不知道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0: 我们认为呢，整体的上游的保持这样一个强劲的话，应该可能还会有，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一年的话，可能上游的这样一个景气度依然是会非常强，甚至未来的一到两年。那么对于应用呢，我们可以给应用适当多的这样一个容忍的窗口期，因为应用要起来的话，它是需要逐步的去培养用户的习惯，以及一些应用要真的能够深入的落地下去。所以呢，对于应用的起来，也许我们还是需要以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这样一个观察期来进行这样一个逐步的观察，看哪个细分赛道有可能最先能够起来。但是呢，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啊，对于如果一些与应用相关的这样一些，如果现在还是处于低位的话，我们不妨逐步来进行配置，而不一定是要等到它完全涨起来过后我们再去追。所以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如果比较妥善的一种布局的方式呢，可以是比如说是与算力相关的来配一部分，然后呢与应用相关的一些好的一些赛道，然后呢估值合理的时候也配置一部分，或者呢更加简单一些呢，就是配置相关的 ETF， 能够整个的产业链来进行布局。
1: 好的，非常感谢吴启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观点分享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生活无小事，

0: 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0: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2: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在我们经济新时空节目的最后呢，都会在京广生活家这一板块哈，和您一起关注有关于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的生活服务，又或者是有关于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我们今天的京广生活家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有关于汽车后市场的投资将会迎来哪些窗口期。哎，为什么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呢？因为近日啊，商务部等八部门就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而在同一天哈，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了17条措施。这措施呢，也明确会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标志着汽车消费正从单一的买车向全生命周期用车进行延伸。那政策红利也是有望撬动万亿级的后市场增量空间。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汽车后市场的投资又会迎来哪些窗口期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听一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商务部等多部门昨天发布2项通知，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此次配套政策集中落地，是把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买车拓展到购车、用车、休闲玩车、回收拆解完整生命周期。
4: 放开改装、赛事、露营、租赁这些用车场景，靠汽车后市场挖掘内需增量，稳住社会消费大盘，同时联动制造、文旅、体育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同步完善汽车循环流通体系，贴合绿色低碳转型大方向。长期来看，国内汽车消费格局会发生明显转变，行业盈利重心逐步从新车销售向后市场服务倾斜，成长起配套零部件、线下运营、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完整打通购车、用车、休闲、回收消费闭环，让汽车产业实现制造端和服务端均衡发展，摆脱过去单一依赖新车售卖的发展模式。
3: 通知强调，要规范有序发展改装、赛事、露营、租赁等6大方向。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宁认为，短期来看，汽车改装业务是红利兑现最快的方向。
5: 其实这个改装业务它有很广泛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我们说这么大的一个存量的需求，在产业链端，就是从资产上，那么如果我们说从整车厂也好，零部件车的门店也好，就是说他去做这方面的业务呢，他不需要做大的技术的升级或者改造，轻资产的就可以去实现啊技术的改变。我们现在视频的啊网络传播的这种角度上来讲呢，也是更好的能够刺激我们店的订单快速增长的一个借吧。那当然在这里边，我们从改装的分期付款啊，包括我们专项的保险这种配套方面的，相对来讲现在都是非常完善了。那这样的话，其实从车主端呢，他会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所以这些方面呢，其实能够更好的去兑现改装板块的红利。
3: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资深市场人士牧羊认为，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地，汽车板块的估值体系也将从过去零售的逻辑转向到服务的逻辑。
6: 过去政策是以销售新车为导向嘛，但是这里对于汽车后市场的这种延伸，这些都是高粘性、高毛利的轻资产的业务。如果这个后市场相关的业务可以做起来，其实这个利润水平还是十分可观的。像细分的赛道，我们主要看2条嘛。那第一个就是汽车的改装的产业链，那这个其实可以同时延伸到赛车经济嘛。像一些这种零部件的这种认证啊，像保险的这些服务啊，是有机会受益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汽车露营和这个文旅相结合，比如说像支持建设高标准的营地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和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旅游或者户外业务相结合嘛。
3: 汽车板块个股的基本面差异比较大，投资者应该如何区分哪些公司真正受益于政策红利，哪些只是情绪驱动的蹭热点？牧羊建议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甄别。
6: 那第一个呢，是看它的这个业务占比，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这个题材的标签嘛。那第二个呢，是看订单和合同，而不是说一个战略合作吧。这种没有实际的订单金额和落地时间表，这是需要谨慎的。那第三个呢，是具体看这个区域。这一次40个试点城市都有明确的方向，那投资者需要去结合公司的注册地、产能布局和这个相应的试点城市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交叉的验证。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清凉经济哈。最近一段时间啊，全国各地都开启了高温模式。哎，咱们安徽，哎，你会发现从这两天开始，温度也是慢慢上升起来了啊，也要开启大家的清凉消费了。互联网平台消费数据显示，夏日清凉消费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比如说凉感的床品，它的销量同比暴涨了168%，夏日清凉的香薰销量，哎，也是上涨了163%。端午香囊同比增幅更是高达673%。从居家清凉好物到氛围感的夏日家居，今年的清凉消费会呈现出哪些新趋势呢？下面我们依然来听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哈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来了解一下今年的清凉经济消费。
7: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互联网平台消费数据显示，夏日清凉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凉感床品销量同比暴涨168%，清凉香薰销量大涨163%，端午香囊同比增幅更是高达673%。从居家清凉好物到氛围感夏日家居，今年的清凉消费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今年的夏日清凉消费数据呈现出结构性分化趋势。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等新兴品类增速亮眼，而传统制冷家电则相对平稳。在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看来，这种品类结构的变化折射出需求分层与消费观念的升级。
9: 首先就是需求分层的释放，传统空调电扇解决基础降温需求，那凉感的床品、制冰机等新品类填补了局部场景精细化降温的空白。另外，凉感床品、制冰机、冰杯等新兴品类增速亮眼，这也代表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升级。当下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仅仅能降温的产品，消费者还在追求舒适、健康、兼具情绪价值的品质、消暑，这样的产品销售火爆，都代表了消费观念的升级，也是消费者需求转型的直接体现。
8: 今年夏天，即时零售与直播电商的表现尤为突出，这种即时满足的购物模式成为清凉消费爆发的加速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把即时零售与直播电商的组合，不仅仅是缩短了购买使用的时间差，更是重构了清凉消费的时空触点与需求显应的逻辑。一方面是空间折叠效应，把3到5公里的物理半径折叠成了30分钟到达的心理体验，这让消暑产品具备了即时可得性。另外一个方面，需求的场景化激发，直播电商呢，它不再是被动等待收缩，而是主动造景，能瞬间激发用户的体验的共鸣，才是催化这样爆发式增长的关键的逻辑。
8: 消费端的变化也对上游家电生产企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梁振鹏说，
9: 核心在于家电企业要从之前的控温机器转向感知型生活伙伴。从产品研发的新要求来说，要求家电企业构建感知到响应到个性化的闭环。从研发产品的新趋势来说的话，家电企业从之前的纯粹的追求能效比、制冷量这样的参数指标，转向了从温度、湿度、包括风力、声音、噪音和对人的感应等等，从营销策略的新要求来说，让产品更加的人性化。消费者不仅仅在为技术参数买单，而是更为家电企业提供的可感知的体验、可共鸣的情绪、可参与的仪式感付费。
8: 面对持续升级的夏日消费风口，企业未来该如何布局新品， 以避免同质化竞争。梁振鹏建议，
9: 面对这样的商机啊，对于企业来说啊，他们在新品布局上需要锚定细分场景，做精准化的创新，针对不同人群开发定制化的产品，避免同质化竞争，以健康化、功能化为研发核心，走跨品类的融合的路线，在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联动，强化体验，通过线上种草、线下的体验的方式，增加和用户之间的互动，来强化年轻用户的品牌绑定。
2: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才是和大家说到了夏日的清凉消费。其实在这呢，小燕也想提醒大家，其实在夏天哈，我们都比较贪凉啊，说是凉快。那其实在贪凉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啊，有的时候夏天反而有说冬病夏治啊，这种中医的一种传统的治疗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贪凉的时候，在寻求凉爽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啊，做好夏日的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将会关注到的是财富小故事。
1: 971财富小故事。
1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个叫查尔斯·齐瓦诺的马夫，在他周围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山村。然而齐瓦诺不一样，他想出人头地，于是他选择了外出打工。起初，齐瓦诺在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工厂里做工。当时，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总有一天，我要做这个厂的经理。从此，齐瓦诺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工作，在业务上竭尽所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他说，我一定要努力，做出成绩来给老板看，使老板主动来提拔我。做一个普通的工人，当时工资是不高的，很多在同一岗位上的同事们，也有在更高级别岗位上的人，经常抱怨工厂给自己的薪水太低了，没有达到自己给工厂做出的贡献。然而齐瓦诺却从来不提报酬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他说，我不会计较薪水的高低，我只要拼命的工作，要使自己的工作产生的价值远远超过我的薪水。而在私下里，齐瓦诺心里很清楚，薪水与他所要得到的财富相比微不足道。渐渐的，齐瓦诺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成了拔尖儿的人，人们习惯于把难度大的事情交给他去做，他成了企业的主心骨。30岁那年，齐瓦诺担任了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总经理。39岁时，他又担任了全美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内容。

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三八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5: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6: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限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限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一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
5: 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6: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酶、替代普酶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 它适合发病4.5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有限，对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 DSA 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细导管送入堵塞的老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体内动脉、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创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
5: 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6: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高峰，记住 be fast 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 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 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 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 A 代表手臂，突然一

0: S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医师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 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响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1: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0: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并使用钥匙，用 B-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故低影响脑供血。 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留置针减少穿刺的损伤，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铺巾机。 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
2: 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
0: 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1: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并使和用药时规避手术风险？
0: 溶栓和取栓都有出血，血管损伤等风险。术前导管室护士必须全面排查禁忌症，避免手术意外。重点排查以下内容：身体情况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关注患者的出血倾向，查看近期3个月内有无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泌尿系统出血、皮肤黏膜出血、有无牙龈出血、鼻出血、血尿、黑便，检查凝血功能是否正常。 也会关注血压、血糖异常，血压持续大于等于180、180毫米每汞柱，且经药物控制无效；血糖小于2.7毫摩尔每升或大于22.2毫摩尔每升，且未纠正，都需要警惕。导管室护士还会排查重要器官功能，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恶性的肿瘤晚期。近期2周内有大手术、外伤、骨折史。 都属于高风险情况，感染与发热也在排查范围内。体温大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

0: 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保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一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利伐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症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堵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心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心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都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糖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室护士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15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1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 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您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您电系，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判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检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委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0/90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扣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新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再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大、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

0: 等他利用，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 1.8 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公克。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 7.0 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肉用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戒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戒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王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胸痛可能是心梗，教您识别和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安徽好人，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电诊断专业10余年，尤其擅长一复杂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速、传导阻滞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二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三、动态心电 Holter 及动态血压深度解读，擅长鉴别高危心电特征，如 Brugada 波、长 QT 综合征。四、经过食道心房调搏术，累计完成数百例。五、猝死风险评估，结合基因检测与心电筛查优化预防策略，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5项。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长期担任三甲医院心电会诊专家，致力于推动精准心电诊断技术的临床普及。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科普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本质是什么，以及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冠状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
8: 那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就是给我们的心脏供血的血管，也就在我们的心脏的表面的那个血管，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的一个管道，它负责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来送到我们的心肌，然后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被堵住了，导致了部分的心肌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的一种严重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管道被堵了，我们的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憋死了，或者说是饿死了，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6: 好的，那么请问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是如何引发血栓的？这一过程为何会导致心肌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
8: 我们的冠状动脉阻塞呢，通常是因为这些动脉里长了一些斑块，我们俗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些斑块呢，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堆积了一些油垢，它主要是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组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破裂的地方呢，又会吸附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堵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道被一些杂物堵住了一样，把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心肌细胞它工作，它需要不有大量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 当我们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住了之后，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心肌，这样我们的心肌就会发生一些缺氧，而我们的心肌呢对缺氧又非常的敏感，一般在缺氧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损伤了。如果时间再延长超过30分钟，一些心肌细胞就会坏死，而坏死的心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那我们的心脏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泵血的，它不收缩了，然后我们的全身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心力衰竭呀，然后心律失常呀，甚至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而且我们的心肌细胞又是不可再生的，它一旦死亡了，就不会有新的细胞来替代它，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发生一个衰竭。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急性心梗的高危群体。
8: 一般来说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一些长时间吸烟的人，还有肥胖呀、缺少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过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呀、父母呀，有过这种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有这种急性心梗的病史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或者他自己本身他以前有过冠心病，就是冠脉有一些问题了，或者以前出现过这个心绞痛的病史的人，他也是我们急性心梗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比如说熬夜呀、长期的精神紧张，也会使我们的急性心梗越来越年轻化。
6: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应该要高度警惕急性心梗的发生？
8: 急性心梗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像一些典型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就是这个胸痛和胸部不适，但这样的话人们会觉得胸口有一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的性质呢就像那种闷痛，就像一个重物压着我们的胸口喘不过气，有时候还有伴一些出冷汗呀、恶心呕吐，或者有一些呼吸困难。而且这种典型的疼痛的症状通常是发生我们在左边，而且像我们的左肩背部放射性的，而且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会是疼一两下就好的，它一般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我们就要很警惕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典型的胸痛症状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症状，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他们就是没有明显的胸痛，他只有上腹部痛，或者是牙痛，或者就是一种类似于胃部不适，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会因为这种不典型的症状而延误去就医。
6: 那么当胸痛突然发作时，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群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措施？
8: 当突发胸痛，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心梗的胸痛的时候，高度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应该要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要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下来呀，或者是躺下来，这样避免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并保持冷静。如果患者之前有过冠心病病史，或者医生之前给他开过硝酸甘油的话，可以舌下含服一点。如果没有出现过这个症状，胸痛是首次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医生指导过怎么使用硝酸甘油的，就不要随意使用了。然后我们应该要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要清楚说明是突发胸痛怀疑心梗，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情况很紧急，然后并提供一下准确的地址。或者是你离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由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车过来，然后就近送往一个胸痛中心。但千万注意的是，不要自行开车去医院，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中间发生一些心律失常而引起晕厥，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危险。最后呢，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尽量的深慢呼吸，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胸痛不剧烈或者呈间歇性的，我们也不要自行判断是没事儿，一定要 及时的拨打120，因为有些人的他这个心梗的症状可能是不典型的，啊，所以总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心机，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不要犹豫，要抓住我们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6: 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期，以及如果延迟治疗会导致哪些不可逆的后果。
8: 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就是从我们的心梗症状开始，通常是我们是从胸痛开始的时间开始算，一直到通过我们的医疗手段恢复冠状动脉血流的这个最佳时间口，通常是症状出现后的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的坏死是呈现一个时间依赖性的，通常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缺血还没有，只是一个缺血性的损伤，还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坏死。如果这时候及时救助的话，可以完全恢复的。但超过30分钟之后，我们的部分心肌就开始坏死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救助，仍然可以挽救大部分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我们的心肌坏死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而且是每延迟1小时，可能存活的心肌量就会越少，我们的预后就会变得越差。如果错过了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坏死范围会扩大，会更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心律失常，我们的坏死心肌，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一个心电的一个传导活动，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律失常，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室速、室颤，这也是我们在心梗早期容易发生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可能大量的心肌坏死之后，我们的心脏收一部分心肌失去了收缩功能，我们的心脏就没办法正常的去有效的泵血，

0: 会导致我们一些急性心衰的发生。但是我们心脏没办法有效泵血之后，会导致我们全身器官就有一个供血不足，导致我们的一个心源性的休克。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心肌坏死之后，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一些壁会变薄，这样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脏破裂，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请问您，高危人群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心梗的风险？
0: 高危人群呢，主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的管理，以及近期体检，都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梗发生。健康饮食，大家也都知道，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一些谷类的，少盐少糖饮食，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的耐受力，减少血栓的形成。控制体重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我们的知道吸烟它会损伤血管内壁，会促进一个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最好是要戒烟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和血脂的升高。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情绪波动的话，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一个高血压、高血糖，肯定会刺激我们的炎症的发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所以像一些三高人群，一定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的一个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最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将我们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然后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目标值之内。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假设一名胸痛患者自行去医院应该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有效的救治？
0: 胸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等危急情况的一个信号，患者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显著的提高救治的成功率。首先，我们到达医院急诊科之后，要第一时间向急诊挂号人员或者我们的分诊人员说明一下，我是因为心梗来的，然后具体描述一下胸痛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痛持续的时间，以及是否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出汗呀、胸闷呀、气短。然后了解到具体的胸痛的内容之后，我们的分诊人员会将患者分诊到急诊的快速通道，或者是我们的胸痛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其次呢，要准确的告知接诊的医生我们症状起病的时间啊、性质，是否有一些压迫感呀，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疼痛，是不是刺痛，然后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症状，最好提供一下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个冠心病等病史，还有一些用药的情况，是否用过硝酸甘油，然后配合医生一些急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这通常是我们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能够快速的判断是否是为急性心肌梗死，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主要是查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比如说我们的肌酐蛋白是否确认是否有心肌的损伤，还有时候会查一些心脏超声检查。心脏超声呢，它比较能直观的观察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判断我们的室比运动是否减弱，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判断胸痛是否由我们的心梗引起的。虽然我们的胸痛呢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危急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引起胸痛的急症，比如说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呀，所以医生通常还会安排一些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所以我们到自行去医院呢，最主要的是要遵从医护人员的急救安排。如果是确诊了，或者是我们的高度怀疑心梗的话，医生可能会给予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还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需要那个患者以及家属的一些配合。
1: 那么刚才您是提到心电图检查通常是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为什么心电图检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如此重要？
0: 心电图检查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等胸痛急症诊断中的首要检查，原因在于它特别的快速、简便、无创，而且对心梗的特异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心电图它主要是反映我们心脏一个电活动的异常，心电图通过记录我们的心脏电活动，能够迅速地发现心梗引起来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上体现的一个 ST 端的抬高，异常的 Q 波以及我们的 T 波导致，都会提示我们的心肌缺血或坏死。首先呢，我们心电图非常快速地检测到心肌缺血，通常检查只要2到3分钟，而且呢是不管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在我们的急诊科，就是马上就能做的，而且它的结果通常只要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梗强调治疗强调的是一个时间，时间就是心肌嘛，我们要尽量的缩短我们整个诊断的时间。心电图能够在患者到达医院几分钟就能提供一个关键的诊断依据，指导我们的医生是否要紧急进行一个介入治疗。那其次呢，心电图对急性心梗的早期诊断是具有比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的，通常在我们胸痛发生的几分钟后，有些心电图就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一个高耸的 T 波呀 ST 段轻微的上抬呀，这些改变，这些特异性的改变呢远远早于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就是我们的抽血检查的时间，所以特别利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心梗的诊断。因为我们在心梗发生之后，首先会影响一个心肌的一个电活动，而且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呀、室颤呀，心电图可以发现这些心律失常，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而且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电复律啊，心肺复苏，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主要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它无创呀、无辐射，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通常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和急救车都能配备，所以不仅适合胸痛患者的快速检查，还能捕捉到一些非典型症状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只有一些胸闷啊或者类似于消化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心梗患者，他也能捕捉到。所以如果医生建议你要做心电图的话，不要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胸痛感觉是没事而拒绝，因为这个检查呢只要几分钟，但是确实是可以救我们的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的。
1: 那么关于心梗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0: 确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主要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心梗只发生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与年轻人无关，但实际情况下呢并非如此。近年来30到40岁的甚至更年轻的患者因为心梗而就医的这个病例是逐渐增多的。在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3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5%上升到了近10%。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重视定期体检，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呀以及极度的疲劳的情况，切勿忽视，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此外还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的降低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第二个误区呢，通常是觉得胸痛不严重，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剧烈的胸痛才是心梗的信号，稍有不适或者是感觉胃部不适的这种症状选择了忍耐或者是自己自行服药，那这种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讲的急性心梗的症状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如果一旦怀疑心梗症状就应该立即拨打120，请勿自行前往医院，因为我们的抢救车上可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医护人员，如果在途中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紧急情况的话，在抢救车上就可以进行急救了。还有误区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以前得过心梗了，我放了支架了就没事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 这是一个支架手术，我们的支架手术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扩张我们的血管，恢复了我们的血流，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冠心病的一个病因，所以术后如果不注意管理，血管可能会再次的狭窄，甚至发生一个新的心梗。所以术后呢，我们需要长期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还有我们的他汀类的抗脂的药物，所以还有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所以患者呢应该与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同时我们患者应该也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避免一个过度的焦虑和忽视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8: 是是是。哎。

0: 眼熟吗？啊，眼熟吗？
1: 是李冰吗？
0: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1: 哦，月亮姐姐，
0: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1: 那可不，
0: 你哪年的？
1: 96年的嘛。
0: 96年的，真年轻。嗯，96哈，24、69，54了。
1: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0: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冰玉老师特别高
1: 兴。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0: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1: 还有我。
0: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哎，
1: 没错。
0: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1: 是是，
0: 大家都去哈尔滨。
1: 对，
0: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2: 真奇怪呀。
1: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0: 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1: 他高兴，
0: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嗯，像回家一样。哦，
1: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0: 回家的感觉。哦，
1: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0: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1: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0: 是，
1: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0: 你回家吗？
1: 我不回家呀。
0: 还是的呀。
1: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0: 你爸也倒插门？
1: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0: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啊、到暖和地儿。对吧？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
1: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2: 候鸟，候鸟难迁。
0: 不是，那怎么说啊？
1: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0: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1: 是是是是。
0: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1: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0: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啊，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嗯、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呀、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1: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忘了，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啊。
0: 不是，
1: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快上、
0: 啊。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我
1: 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啊。我跟你说、啊，我喜欢坐高铁。
1: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1: 啊，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1: 好，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温暖，温暖。
0: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抽的身份证了？
0: 看人准呐，
1: 是是是。
0: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
1: 是吧？他一拿出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我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1: 好好好。哎、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呵，
1: 这也够味儿的，这个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啊。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啊，
1: 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哦，
1: 这一共吃三袋。哎，
0: 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了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
1: 不是？
0: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啊。月亮姐，
2: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哦，
1: 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的。
0: 是谁啊？谁叫月月？
1: 哦，月亮姐，
3: 月亮姐，
0: 月亮姐，
1: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4: 好
1: 吗？
4: 好吗？
5: 好吗？
4: 好吗？好吗？好吗？哎，
0: 这句别剪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七八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的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嗯，从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我哎呀，你咋样？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头表演什么？
1: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儿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叫什么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啊。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啊。
1: 对呀、啊，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来，哦、啊，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啊，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三十多岁倍儿苗条。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了
1: 啊？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嗯、啊、嗯、啊，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啊，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啊、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啊、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 啊，不差150吗？差150、啊、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吗？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饶了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嗯，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用哪？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8: 师傅，师傅，
7: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思？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3: 不知道了，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7: 那不行，
3: 那我还说相声。

0: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1: 呀，你什么东北，你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2: 什么含义？
1: 跨界呀，他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0: 停停停停，
2: 现在就跨界了。
3: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1: 行行，
0: 还不如他呢。
2: 你们什么意思吧？
0: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3: 是，
0: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1: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3: 嗯，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0: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1: 什么？
0: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2: 你说清楚了啊。
1: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2: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1: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2: 那叫破圈儿。
1: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2: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跟相声这圈怎么了？
0: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2: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0: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3: 对，
0: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2: 我大跨结实极了。
1: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0: 对啊，
1: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2: 那我干什么呀？
1: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2: 啊？你说，
1: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2: 什么主意？
1: 当运动员。
2: 我
1: 参加冬奥会。
2: 这太好了。行吗？
0: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2: 你看
0: 对不对？
3: 像话吗？
2: 怎么意思啊？
3: 听他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2: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3: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3: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2: 我呀报不上名。
3: 您找找人。
2: 行行行，找人的事儿。
1: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2: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1: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2: 你能教给我？
1: 专门训练您呢。
2: 哦，怎么训练？
1: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2: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1: 能吃苦啊？嗯，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2: 是
1: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嗯，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2: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1: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2: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1: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2: 那我盯得下来吗？
1: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2: 什么方法？
1: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嗯，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2: 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2: 哦，还有这口令？
1: 当然了。
2: 什么口令？
1: 找您熟悉的。
2: 最熟的来一个。
1: 来最熟的
2: 啊。那行。嗯，我现在就说一遍
1: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啊，
2: 说扁担长板凳宽。嗯，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好，
2: 怎么样？
1: 就这段，就作为这口令。
2: 是，
1: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嗯，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2: 都走了，
1: 吃饱了，
2: 啊，还是把我吃了。
1: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2: 那我说你短点的不好吗？
1: 那不行，鳄鱼它耳背什
0: 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2: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0: 这有危险的。啊，
2: 对呀。
0: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2: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0: 我这绝对赚钱呀。
2: 你说，
0: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2: 什么主意？
0: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2: 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0: 我这没问题啊。
2: 是吗？
0: 您卖房去呀。
2: 卖房能挣钱？
0: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是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2: 倒也不至于，
0: 反正不一样啊。
2: 是，
0: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嗯，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2: 是，
0: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2: 我不会这词儿啊。
0: 没关系呀，我现在就卖房呢。
2: 是吗？
0: 我一交给您，准成。
2: 那你教给教我，
0: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嗯，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2: 都不懂。
0: 不懂就好办了。哎，
2: 你打算蒙我呀？是吧？
0: 蒙你干嘛呀？啊，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2: 什么办法呀？
0: 您看您说相声 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 您会吗？
2: 啊，会呀、啊。
0: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2: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0: 没问题呀、啊。
2: 那行吗？
0: 照您这说，我帮您。
2: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0: 近瞧任门没有啊。
2: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0: 咱这是期房。
2: 哦，还没盖，
0: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2: 是。
0: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2: 得夸，
0: 得按楼房那么夸，
2: 还是这词儿，
0: 编点新词儿啊。
2: 夸楼房，
0: 对呀、啊，
2: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0: 没错。
2: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0: 特别好。
2: 迎面百丈八条案，上百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按前一张一。
0: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得花钱，
2: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0: 是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2: 没有，那我
0: 没有
2: 花呀。
0: 这房毛坯，
2: 毛坯那没得夸呀。
0: 没关系啊，从地段上夸呀。
2: 哦，从地段上。
0: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2: 南五环。
0: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2: 你这房子在
0: 北五环呢。
2: 我一天来俩十环，我射击合适了。
0: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2: 那克服得了吗？
0: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2: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2: 差远了。这两家
0: 这房真好，
2: 是吗？
0: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2: 哦，你说你朝向
0: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2: 它朝
0: 朝天。
2: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3: 行，别啊！气死我了！
2: 是，
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2: 是，
3: 都不行。
2: 您说一好的，
3: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2: 啊。那您说说，
3: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2: 什么职业？
3: 您呢？当空姐儿。哎，
2: 您先等一会儿，行了行了，
3: 当空姐儿。
2: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3: 不像话。
2: 就是
3: 当空姐儿像话吗？
2: 哎，
3: 当空婶儿啊。
2: 这不是岁数，
3: 因为岁数大了。
2: 行了，
3: 岁数大了呢。
2: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3: 您听我的，
4: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儿太合适
2: 啊。是吗？
4: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儿，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3: 就得当空姐儿，
2: 是吗？
3: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儿的吗？
2: 没有。
3: 咱弥补这个空缺。
2: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3: 太对了。哦，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2: 我脑补不出来了。
5: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菁。
2: 怎么听怎么别扭、
5: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2: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4: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2: 这还不如他那个，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4: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2: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4: 应该呢，
2: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5: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3: 都有什么餐食啊？
5: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2: 行了，好，又报上菜名了。哎，
5: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5: 好吃不好吃？
2: 好吃啊。
5: 好吃也吃不了。
3: 怎么呢？
5: 小桌板放不下。
3: 走，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4: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
0: 在想当初。
2: 行了，别被扒山皮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0: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2: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0: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4: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3: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2: 那我
6: 当我们徒弟
2: 去。行了，你们呐， 接着在这磨蹭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我还没唠完呢啊！
6: 不是，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3: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6: 不是，他还得当我徒弟。
2: 会冬奥会，
6: 要你当我徒弟，
3: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2: 我俩，我俩，我俩，我俩，鳄鱼，鳄鱼给我带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4: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5: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4: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5: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4: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5: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4: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5: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4: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5: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
4: 不是我说，姑娘
5: 啊，
4: 干什么呢？你是？
5: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4: 来错地方了。
5: 怎么了？
4: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5: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4: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5: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4: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5: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4: 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5: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4: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5: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您要买东西包退包换，你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4: 行了、我买，我买。
5: 你买什么？
4: 我买个亲家。好嘛，上满弦儿了。这么的吧，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5: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4: 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

0: 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1: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0: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1: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0: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1: 太好了啊！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哎，
0: 有话你就说。
1: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
0: 嗯，
1: 可您都在哪儿看
0: 啊？在家里啊。
1: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0: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1: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0: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1: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2个幸福生活，买3个事业发达，买4个。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
1: 啊！
0: 我成卖书桌了。
1: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0: 哎，别说了，别说了，不行，我买，我买。
1: 您买几个？
0: 哎，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1: 打折以后100块钱。
0: 不贵呀，买一个。
1: 太好了。
0: 哎，
1: 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还有什么话呀？
1: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
0: 我放家里啊。
1: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0: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1: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0: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1: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2个幸福生活，买3个事业发达，买4个也不错。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1: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儿。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0: 买两个幸福生活。哎，我买，我买。
1: 您买几个？
0: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1: 行。
0: 哎，多少钱？
1: 打折以后1000块钱。
0: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1: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0: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1: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0: 还不够格？
1: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0: 怎么不够格了？
1: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
0: 哎，
1: 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0: 待在家里。
1: 肯定是
0: 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的。
1: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0: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1: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2个幸福生活，买
0: 打住，
1: 您买一个。
0: 我买
1: 啊，
0: 买不起。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啊，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十年、啊、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啊、
1: 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一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五十，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五十，
1: 一百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五十吧。
0: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五十，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五十，
1: 一百五，我现在五十，俩五十，我一
0: 百不，你是俩五十，
1: 俩五十也是一百，一百。
0: 俩五十？
1: 怎么俩五十？
0: 你活七点五十，八点五十，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这一百多干嘛？
0: 你看你看这个人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儿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这肚什么、
0: 啊、
1: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
1: 嗯嗯，
0: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玄了吧？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这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啊，什么？
0: 你瞧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谢。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哎、
0: 啊，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
1: 嗯嗯，
0: 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
0: 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
1: 啊，
0: 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
1: 嗯、
0: 早晚得把它办了。
1: 这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材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还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哎，别害怕。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是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啊，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英。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嗯，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哟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10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一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您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的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
0: 对。

0: 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
1: 啊、
0: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啊啊，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小王，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八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哦、哎，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两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啊，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
1: 嗯嗯，
0: 这手托着书，
1: 哦，
0: 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吐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
1: 嗯，
0: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
1: 嗯、
0: 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万多块钱，
1: 呵，
0: 去第三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啊、哦、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
1: 嗯。
0: 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老捞，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
1: 嗯、
0: 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岳云气得恨不能打自己嘴巴，哎呀，怎么这耽误了呢？这怎么办呢？岳云溜溜达达回到家里，心里合计，这可糟了，我要起早，叔叔叫我干活，活得干呢。有了，我头下晚就把地扫干净，把花也浇了，给奶奶洗脸水也打了，都打好，第二天早上我就能走了。小岳云一看天黑了，赶紧忙活扫地收拾屋子，把洗脸水给送进来了。奶奶说，孩子你这干什么呢？给你送洗脸水呀。哟，在明天早晨呢，不提前送点好，先给你送着吧。这一宿岳云也没睡好觉，生怕睡过站，一会儿一睁眼睛听了听看了看，每晚再眯一觉，好不容易熬到天光放亮，穿上衣服蹬上靴子，赶紧来到大门前。他叔叔今天没起来呢，撤门栓，拉开门，转身出来，将门倒带好，对严了，噔噔噔噔噔，撒腿如飞，来到村东头的棋盘地，到这一看，乐坏了，怎么，老头没来呢？他往石碾上一坐，这回我该等你了。正说着，老头进来了，来啦，来啦，今天还不错。老人心想，这孩子真有出息。此子可教也，来吧，我教你练功，练小孩功，可不是上战场打仗用的，得从基础功扎起。这孩子功啊，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从腿上到胳膊增力气，从这儿开始。练功咱就不细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练一年了，岳云身子骨更壮了，力气更大了。人

也瘦了。胖不一定是好啊，壮为好，结实为好。岳云的心情也好，怎么？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岳飞给他娶个后妈李氏，怎么？有后妈还好啊？不都是后妈刁吗？哪有那事儿呢？后妈处好了，比亲妈还强。就拿岳云这个继母李氏李淑珍来说，岁数不大，知书懂礼，非常贤惠。过门之后，支持岳飞习武练武，家里活全包了，孝敬婆母，厚待小叔子，特别在岳云身上，那可真是的，他亲妈刘氏对他也没那么好，将喜逢坐，照顾的吃吃喝喝，俩人相处不久，就像亲的一样。转眼一年过去了，李氏怀揣陆贾，突然太平的家庭不太平，岳云就发现呢，村老百姓啊，哈，这个搬家，那个搬家，王贵、张显、刘高等人天天长他家里，不再和他父亲习武练武，不知道一天商量什么。只见他父亲长吁短叹，那牛皋气得咣咣直踹树啊，骂骂咧咧的，什么事儿呢？岳云小不明白，叔叔暗表，现在国家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金兵犯境，已经打到了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打进皇宫，把徽钦二帝两个皇上都抓走了，把皇后、妃子、宫女儿全抓去了，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国宝都被带回北国，眼看国破家亡啊，实力康王赵构难逃，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国家没有皇上，群龙无首，老百姓没头，活不了。岳飞他们怀有报国之志，只是没有近身进谏之门，怎么能不着急呢？岳云不明白。不久，又发生了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都因为这场瘟疫，全都下世了。老岳云也摊上了瘟疫，不过还好，都保住了性命。接着就是一场的旱灾呀，颗粒不收啊！牛皋他们活不了了，一赌气，带着那几个人呢，上山为王去了。干嘛呀？当个公道大王，把牛皋的母亲都气死了，不让他走不行啊，没吃的呀。岳飞不去，牛皋劝他，岳飞说什么不去，认可在家受清贫，一天两顿稀粥，稀粥里掺菜。岳母也愁，李氏也愁，尤其是李氏怀揣陆贾，需要营养，没吃的，瘦的小脸越来越小。岳云倒是挺胖，怎么全家的东西都归他一人吃呢？这一天，岳云正在奶奶面前练习写字，就听门外：“老岳家在这儿吗？开门，这是老岳家吗？”“嗯，奶奶。”“谁来了？我看看去。”“等等，叫你爹去。”岳飞从书房大步走出来，岳云在后边噔噔噔也跟出来，来到了门前。“谁叫门呐？”“是我。这是不是岳飞家？”“啊，是啊。”“请把门开开。”“好。”哗啦，把门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后边还匹马，马上驮着大肉汤。小岳云一看，嗯，不认识。来人2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色有点发黄，清瘦面孔，不过五官非常端正，浑身穿青挂皂，鞋上啊挂了一层灰，是远路而来，这个大褥套鼓鼓囊囊的，驮了不少东西。岳云说：“你找谁呀？”“哦，我找岳飞。”“啊，这就是我爹。”“哦，岳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哎，免礼免礼，请问仁兄你贵姓啊？好像我没见过。”“哦，我姓于，单字明公，久慕您的大名，特来登门拜访。”“好，要不嫌弃我这茅屋草舍，请到室内一叙。”“哎，我打扰了。”说着解下缰绳，将马匹牵到院里。岳云说：“给我了，我给你拴着。”拴在院里小树上，然后来到上房屋，

落座以后，岳云赶紧跑进来，给倒了一杯白水。岳云往爹的旁边一站。愚公说：“这个娃娃啊，这是我的犬子岳云。嘿，这孩子有出息，叫叔叔，叔叔。那好，叔叔一会儿有赏。”岳飞说：“仁兄，你到我这儿有事吗？”大哥，我这人就直来直去，没别的，我佩服你，我想和你拜成把兄弟，不知道我能不能高攀上。哎呀，成了秀儿，我现在贫困撂倒一草民，有什么高攀呢？既然这么说，我认痛快，咱们就现在就拜把子。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俩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就这么快啊啊！在过去那一阵儿啊，就认为弟兄最亲，不是亲的怎么办？拜个把兄弟。岳云看着觉得奇怪，哎，这可有点意思，这人干嘛呢？只见这个愚公把褥套搬进来，扑通往屋地一放，挺沉。打开之后，从里边掏出200两银子。大哥，我在这要住几天，食宿你家也不富裕，这200两银子，买点米，买点柴，我也就算在这白吃了。哎呀，不不不，这可不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既然我是弟兄，就别奇怪。哎，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要不收钱，我也不在这住了，我这就走。好，那我先收下，替你留着。把那银子包好，转身到后边交给了母亲给收起来，转身又回来。岳飞心里琢磨，这人干嘛的，真慷慨，一出手200两银子，一定有事儿，我得问问。贤弟啊，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歇着。不不不，别着急。大哥，拿几个盘子来，要大个的。要盘子干嘛？有东西。哎，岳云，你去拿去。哎，好。小孩噔噔跑过去了，把盘子抱一摞，哗哗哗哗，在桌都摆好了。够不够？差不多，差不多，再拿点，再拿点。哗啦，把褥套打开。岳云、岳飞这么一看呢，啊，都吓住了。尤其那岳飞懂行啊，一看里边的东西啊，好多都没见过。就看这愚公哗啦拿出10个马蹄筋放在一盘里，10根金条放盘里，还有7颗大个珍珠啊放在盘里，1条羊脂玉带，另外一件南绣平金星星血染的战袍。这岳飞呀，把家底都卖光，卖孩子卖老婆也买不起呀。岳飞一瞧这些东西，把脸刷啦就沉下来了。贤弟，这东西是哪的？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取无义之财，没有敌国之富，没有这个东西，你说实话。愚公噗呲的笑了，哎呀，哥哥呀，你真是小心眼儿，你以为我是抢的，我占山的贼呀？错了错了，跟你说实话吧。岳云这么一看，金子他认识，那个珠子他不认识，他伸手拿一个，嘿，这好哎，这个不是他弹球玩。岳飞说：“哎，别动别动。”愚公拿出2颗，岳云呢，给你。这2颗，有1颗就够你娶媳妇儿，给你。嗯，我爹不让要。岳飞说：“给我放下。”哎，好，我放下了。愚公说：“你干什么？对孩子这样？不就几颗宝珠吗？拿着拿，拿着呗。”这岳飞把脸一沉，奴才，撂下，闪开！哎，岳云吓得乖乖的躲在父亲身后。岳飞说：“兄弟，你到底从哪儿来的？想干什么？说实话。”哥哥，哎，你别撂脸儿啊！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从洞庭湖来，我保的是通圣王杨妖，我叫王佐，官拜东胜侯。我家代王久慕你大名，你文武全才，志在报国。可惜呀，宋朝昏君不用你，你是明珠埋粪土。我到这来没有别的，大王叫我将你带到洞庭湖登台拜帅，你我共同来取宋氏江山，可以平分疆土，您就可以平步青云。常言说得好，江山有德的居之，无德

0: 实指宋天子胡云无道就应该我家代王执掌江山。大哥你文武双全，可惜在乡里务农，等于明珠埋粪土，田野埋麒麟呢。这次代王请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大哥接圣旨吧。说完秃噜把胸前的小包摘下来，哗啦打开，大哥接旨。杨妖啊，是农民起义英雄，反的是大宋。岳飞呢，受忠君影响保的宋国，俩是冰火不同炉，不能往一块捏合，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岳飞说，王佐，你把圣旨收起来，不念你收起来。大英雄办事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用假名字欺骗于我？大哥，我王佐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结识，没机会。刚才拜把兄弟是我们私交，杨邀请你这是公事，公事成不成咱们俩的交情还在。既然如此，我跟你说实话，你死了这份心，把东西收收，你赶快走。凭我岳飞乃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宋朝的国民，焉能去保杨妖呢？现在外寇入侵，二圣蒙尘，你们就应该共同抵抗外患，保国家，保家乡。可是你们还在抢江山，夺社稷，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不赞成。大哥，有那么句话你知道吧，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可要三思，别看错人了。哼，我岳飞早想好了，生是宋国人，死是宋国鬼。本来我应该留你住个三天五日的，因为这件事儿不太合适。这么办，您请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到后屋把那二百两银子拿出来，兄弟带走吧。哎，不不不，这二百两银子是我给你的。好，你给我的我收下了，我把这二百两银子送给你，作为你路费穿资，拿走吧。送客，给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没办法把东西包吧包吧放在褥套上，黏不溜丢牵着马走了。岳飞大门咣当插死了，一回身看见岳云了。奴才，刚才你看见珍珠爱不释手，你怎么贪便宜呢？
1: 我就是瞧瞧呗。
0: 哼，我们岳家可不出你这种人。他这一喊，岳母过来了。岳飞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这么教育孩子吗？你记得三字经上那几句话吗？昔孟母宅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孩儿怎敢忘怀。是啊，我们不能学孟母宅邻呗，也不能你这么说孩子。刚才那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昔孟母宅邻处，孟母是战国时期孟轲的母亲，就是孟子的妈，都管他叫雅圣啊。孟子啊，从小丧父，孤儿寡母过日子，家里太穷了。母亲呢，纺线供儿子念书，孩子不好好念书，孟母为了教育孩子，把梭子嘎巴撅折了，今天叫梭子，在那个年头叫机杼。教育孩子，你不好好念书吧，就等于把这梭子撅折了，这布也织不成了。娘生气了。后来呀，他们搬家了，没有房子得租人房住啊，住在一个杀猪人家的旁边。孟子看人杀猪，回到家里骑到枕头上，也拿木棍杀呀，来回去把枕头都锯破了。孟母一看，哟，我这孩子最大出息，出一个杀猪的，不行，搬家吧，又搬走了。这家院里呀有枣树，枣已经长成了，要脱落。

孟母一想，这枣落到地下，叫孩子看见非馋不可呀，眼不见嘴不馋呢，怎么办呢？边扒结枣，边上帘子，给结住了落地枣，不让孩子看着，称为千古佳话，最后孟子称为雅圣。岳母说，咱虽然不能学孟母摘林，也应该想一想孟母教育孩子的办法。孩子懂什么？懂得什么叫珍珠啊？啊，孩子拿当球弹着玩呢。娘，哎，是我性急，就在这阵儿听大门这块儿。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开门。哟，又来人了。岳飞啊，你看看去。岳母赶紧躲到自己屋里去了。岳云也跟在爹的后边颠颠的跑出来。岳飞来到了门前，谁呀？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买卖的，久闻岳飞的大名，登门拜访。哦，略等片刻。咣当，门分左右。岳飞闪目这么一看，门前站着四个大汉，身高体壮，一个个黑黝黝的面皮，浓眉大眼，连鬓络腮胡须，不像做买卖的，挑了四副挑子。诸位，辛苦辛苦。你是岳飞吧？是我。哎呦，岳爷你好，有话咱们里边说吧。请把挑子挑起来，往地下一放，大门插好了，四个人撩一跪倒。岳爷，恭喜，我给您磕头了。哎呀，折杀毛家了，快起来起来。你们是哪来的？干什么的？岳云心的话，平时我爹在院里转来转去，也没觉得比别人强多少。哎，你看这四人见我爹的磕头，真好玩。我奶奶说过，立下与人必有所求，准有事儿。这回啊，我可得小心点，别再叫我爹说了。这回岳云尖了，躲在一旁光看不说话。来这四个大汉往院里看了看，岳爷，这院里说话方便吧？啊，有话只管讲。那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从北边来的。北边？北边是哪呀？嗨，大金国呀！现在我们金军已经打到宋朝国都东京汴梁了。大王詹罕，那是我家王爷，我家王爷久慕你的大名啊，对你十分佩服，听说你在家里种地呢，太可惜了，故此命我们来请您来了。看见没有，这是给您送的礼物，还带来了遗旨，请您立即走马上任，到在大金国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来，请接旨。刷啦，把詹罕的遗旨拿出来了。怎么叫遗旨啊？皇上的旨意叫圣旨，王爷的旨意就叫遗旨。岳飞看了看，气的呀，眼珠都冒火呀。你把它收起来，你再要举过来，我给它撕了。哎呵，怎么？你胆子不小，敢到我家。我是宋民，你是金国将，我们冰火不同炉。我恨不能一剑要儿的狗命。呀呵，哎，姓岳的，别忘了周武威可都归我们大金管了。你还敢豪横，我们瞧得起你，看着是个人物，你还并不识抬举。我岳飞至死不会保大金，滚！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这位不服气，想要比试比试。那两个精明，干啥呀？在人家门前还想耍两下啊？那就圣人门前卖字画，嗨，班门弄斧，那岳飞了得吗？詹罕都佩服他，咱上去白垫马蹄儿。哎，岳爷，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不一个道理吗？你不同意就算了，我们远路而来，不管怎么说，有国仇没私恨。既然如此。再会再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四个人叽里咕噜赶紧往外跑。岳云一看明白了，快滚，等我滚。咣当，

0: 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回书说道，岳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惑，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岳飞啊，云儿走。嗯，一家几口来到了祖宗堂前，随后李氏点燃了金子大蜡，又烧好了香，插在香炉碗里，下边放个蒲团，李氏研好了墨，放着笔在一旁伺候着。岳母说，岳飞呀，儿啊，今天娘领你到这儿有几句话说。生你的时候家乡闹大水，家里被冲得一贫如洗，念书写字没有纸墨，娘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你习字。后来多亏遇见周同老先生，他看你是个材料，教你习文练武，方有今日。你师父在你身上花费心血，为娘是千嘱咐万叮咛，生怕你走弯路。为了什么？为的是你长大成人，上报君恩，下服黎民。今天王佐来下圣旨，大金国来下遗书，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引贺，娘非常高兴，可见你忠心耿耿。可是为娘一旦死了之后，要有坏人将你引诱，一失足可就成千古恨了。娘死也不瞑目，我想今天在你后背上刺几个字，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叫我儿铭刻肺腑，为娘总死也含笑九泉，不知我儿同意不同意啊。娘，谨遵母亲教诲，孩儿遵命。说完往旁一闪身，解开了衣扣，褪下一只袖子，把袖子往后一掖，这衣服半披半挂，露出宽宽的后肩膀子，然后撩袍襟儿，扑通跪倒。岳母伸手拿起七寸毛竹，将笔告宝，看了看在岳飞的后背上刷刷点点写好四个大字， 精忠报国。岳云一看，耶，我奶奶有意思，往我爹后背上写字儿，要干什么呢？再看岳母一伸手，蹭，在头发里拔出一根绣花针来，然后按笔划刺字。岳母拿着绣花针，看着岳飞后背，轻轻一点，啪，冒个血珠。岳飞的肌肉腾就一跳，当娘的手一哆嗦，儿啊，你疼不疼？娘，不疼，一点都不疼，你就刺吧。哎，哪能不疼呢？扎在你的身上，疼在娘的心里。我知道你怕娘手软，不肯刺下去。孩子，你忍着点儿啊，娘可往下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针挨一针，杀一下冒个血珠。小月圆就一哆嗦，这么扎还不如刺儿拉一下好受。眨眼之间把字刺完了，把针别好了，拿过墨水刷一涂，这墨汁儿就印到肉里去，把上边的浮颜色擦干净，再看清清楚楚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再也洗不掉了。儿啊，将衣服穿上吧。哎，把衣服穿好，扭气得了，袋子也系好了。娘，多谢您的教诲。孩子，去吧。哎，岳飞转身要走，岳母一回头，发现岳云光着膀子在身后跪着呢。云儿，你怎么也把衣服脱了？奶奶，该给我刺字的了。哎呦，我的好孙子，快起来起来，你不用刺，你还小，你会和你爹一样精忠报国的。这个孩子，就在这阵儿，就听门外有人敲门。哎呀，把大门敲得山响啊。是老岳家吗？开门，有人没有啊？快出来。岳飞一愣，心想今天怎么这么乱呢？送走两伙又来一伙，都干什么呢？我瞧瞧去。岳母说，孩子，要沉住气，不要发火，兵荒马乱之时，咱家住在这儿可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岳飞大步腾腾腾腾直奔门前，岳云不放心，噔噔噔噔噔也跟着跑出去了。来到大门前，岳飞止住脚步，没敢开门。什么人？你是谁？在下岳飞，岳鹏举。哦，开个门就知道谁了，开个吧。嘎噔，撤门栓，双扇门打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啊，门前站着100多人，这100多人呢，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花里不照头，浑身穿青挂皂，打着花里布的裹腿，足蹬撒鞋，腰杀大带，肋下挎刀，没有军医号坎儿，看不出是干什么的。从穿装打扮看，像喽啰兵，引得全村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热闹。老岳家门前围的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看了半天，洗脸纳闷，这都干什么的呢？有什么事儿呢？就在这阵儿，从人群后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岳飞这么一瞧啊，眼前站着个人呢，是个年迈老者，得年够70岁了，鬓发皆白呀，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肋下悬剑。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二目有神，海下一步一步。

0: 天须散满千心。岳飞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就看了83.5眼。看着看着，岳飞眼圈红，是他老人家？不能啊，这是做梦吧？可是老恩师来了。老者笑了笑，彭举啊，分别这几年就不认识老夫我了吗？哎呀，恩师在上，学生给你磕头了。哎呀，仙气，请起，请起，你这是干什么呢？来的老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在大宋朝可赫赫有名啊，正是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东京留守，姓宗，叫宗泽，宗老元帅。宗老元帅那是忠良啊，想当初岳飞到五科场赶考的时候，曾经先拜宗泽，宗泽是主考官。宗元帅就发现岳飞气宇轩昂，与众不同，收为门生，故此师生相称。等岳飞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惹下了塌天大祸，要不是宗泽保护他，早被张邦昌害死了，岳飞没有今天呢。分别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尤其是宗泽转战南北，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老得太快了，岳飞都不敢认了。岳飞见着宗泽心里难受了，老人家哪正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岳飞呀，别说这个，有话到里边说。来啊，把东西都抬进来。这些人这都是御林军，因为方圆左右啊，嗨，已被金兵占领，再不然就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穿军衣呀不好过，没办法才这身装束来看你的了。哦，是是，众位军爷辛苦辛苦，院里请吧，院里窄小点儿。没说呢，岳爷，咱是一家人，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老百姓要进，岳飞拦住来，诸位，我家有点事儿，别进了，请吧。咣当，门插死了，这院一下子就站满人了，没动站没动坐的。哎呀，这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就坐在地下吧，席地而坐，想供水都供不起，刚溜凉水随便崴着喝吧。再看挑了好多担子来，往这一放，宗泽来到了上房屋，分宾主落座，有小岳云给献上茶，茶罢歌盏。老恩师，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为国求贤，请贤气出山呐。
0: 啊，请我？对对，哎，贤气呀，说起来我这当武将者感到惭愧，你在这乡下耳目闭塞，不到外边消息。现在宋主八弟九弟被掳到北国，十弟康王赵构在金陵登基坐殿，当今天子雄心很大，想重整旗鼓，再振国威，招贤纳士，调集人马，抗击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朝中文武就荐举你，知道你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善会用兵，叫老夫请你入都。
1: 哦，老人家，感谢您的荐举，恐怕我有负众望。
0: 哎，你就别客气了，你的能耐我心里有数，老夫上年纪不行了，还得看你们的。皇上给你带来了10坛御酒、100匹绸缎，还有1000两文银，有干鲜果品什么的送给你娘，备你安家。赶快走，是越快越好，跟我进京城吧。
1: 好，老人家，我遵命就是。
0: 等等，这有圣旨。说完一摆手，后边有人递过来打开黄绫子包裹，把圣旨刷拉打开。岳飞山呼万岁万万岁，跪倒磕头。宗泽把圣旨念了一遍，答应。

0: 就是方才说那话，念完了，供在了祖宗堂前。老人家，我这就收拾收拾，马上跟你启程。今天能走吗？能走，那太好不过了。您等等，我把这酒抱出去，叫弟兄们喝一点。哎，御酒啊，我们怎么能尝呢？御酒也是大家喝的。得了，抱出去，弟兄们，你们进来几个，十坛御酒抱出七坛。这会儿一听，什么喝御酒啊？一点都不客气，叭打开封口啊，咕嘟咕嘟，你一碗我一碗，等于吃赏饭了。岳飞想，我马上要走了，宗老元帅是我恩师，不是外人，就把母亲妻子叫过来和宗老元帅见礼。岳母说，老元帅，我儿子就等这一天了，把孩子交给你，老身就放心了。哎呀，老夫人，你教子有方，为国家培养栋梁，老百姓都感激你呀，过奖了。我现在可就把你儿子带走了，你舍得？嗨，有什么舍不得？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只管叫他走吧。岳飞听这话，心里也难受了。娘，孩儿要走了，可照顾不了你了，不能在喜前承欢，让儿敬您一杯酒。说着倒了杯酒，赶紧递了过去。岳母双手接过酒碗，看着酒，看看儿子，眼圈发红。孩子，不用惦着娘，走吧，这杯酒娘不能喝，这得给你老恩师周同喝呀，就算祭奠你的授业恩师了。说，洒到地上，把酒碗递过去。岳飞又倒了一碗，递给了李氏。贤妻呀，我要走了，孝敬老娘，照顾岳云，可全担在你身上。你又怀揣陆贾，眼看要生孩子，要多多保重。李氏脸腾的一红，哎呀，夫君，你就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什么？照顾老小，这是我应该干的。刀枪无眼，你到前敌可多加小心呐。我不会喝，我就不喝了。不，你一定喝一口。李氏接过来，沾沾唇。岳云呐，爹要走了，你在家听话。爹，你上哪儿去啊？我到前敌打仗去，杀敌人去啊。那你可别把敌人都杀了了。为什么？你留着，等我长大了我去杀呀。宗泽一听扑刺也笑了，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就在这阵儿，从门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谁呀？岳帆。跑得满头大汗，进门就喊，哥，刚才李二叔给我送信儿，说我们家来了不少人，这干什么呢？哦，兄弟啊，这是宗老元帅，我的老恩师，他接我入朝，领兵带队征讨金兵。
1: 哦，宗老元帅你好啊，我叫岳帆，他是我哥哥，你带他走啊，我也去。
0: 这，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哥俩总得留一个。
1: 他走我也去，干嘛用留啊？娘，你乐意不？
0: 去吧，既然你愿意去，就跟你哥哥走吧。岳飞也不同意，兄弟啊，你留在家吧。你说老弟老，小弟小，这日怎么过呀？还有几亩地，也得人种啊。
1: 怎么，你报效国家，我种地啊？我不干。
0: 你不干这家？宗泽一想，应该成全这一家，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怎么过呀？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好吧，老夫人，既然你两个儿子都走了，我送给你一个老仆人，叫他帮你照料家务。我呀，有个家人叫宗安，跟我20年了。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有一年他父母带着他从南方到北方去卖绸缎，半路遇见山贼抢劫，要把他夫妻俩和孩子杀死，正赶上

0: 我行为打猎碰见，将贼人杀死，救下这一家三口。他三口感恩戴德，就留在我的家里当家人。十几年后，他的父母双双下世。下世之前，再三跟他儿子说：“说你这辈子哪也不许去，就留在老宗家。”这不吗？他就是。这个人很精细，忠厚老实，干脆就送给你们，改姓岳，叫岳安吧。你看可以不？哎呀，老元帅，这可万万使不得。元帅手下的人都是当官的，老身是个平民百姓，怎么能受得了啊？万万使不得。岳飞说：“不行，不行。”哎，就不要客气了。我说行，准行。宗安呢？奴才在。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听见了。你愿意不愿意？奴才遵命。奴才的命是你老给的。别说我到老岳家去，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这才对。可是你得从心里说，乐意不乐意？有什么不乐意的？岳将军是您的学生，那岳将军我佩服，那是英雄。我不能上疆场打敌人，腾出岳将军有用身子为国出力，我也算尽忠报国了。我愿意留在老岳家，这就好。快见见岳老夫人。哎，岳老夫人你好。岳安给您磕头了。哎，快起来起来，折杀老身了。岳母一瞧，眼前站着人40多岁，赤红面皮，面带忠厚，从心里挺喜欢。快再见见少夫人。啊，少夫人奴才有礼。哎呦，快别这么说，我可承受不了。岳飞一看，感激宗泽，也感谢宗安，急忙撩一跪倒。岳安，我的老哥哥，家中事我拜托你了。说完当当当磕3个响头。岳云扑通也跪下，可把这岳安吓坏了。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咣咣咣，他磕6个头还回去了。宗泽哈哈大笑：“咱们走吧。”岳飞岳帆的行囊入套准备好了，都挂在了岳飞的战马上，大枪剑都带好了，暂路登城。岳云和母亲一直送到大门外，都看见影了，还招手呢。等岳飞走远了，左邻右舍呼啦拥到院里来了，给老夫人道喜，少夫人道喜。哎呀，岳飞这回出息了，宗老元帅请他，说我们永和庄风水好，这回啊改成岳家庄了，我们得喝喜酒。岳安说：“咱们同喜同喜，先别着急，喝喜酒可以，看没有，这坛子里是御酒，你等我准备点菜，3年后请客，行不行？”“行行，你是谁呀？”“我是本宅的家人，我叫岳安，有事找我就行了。”“好好，就这么地吧。”岳安真能干，到这一看，老岳家太穷了，啥也没有，几间草房都漏了，赶紧请几个瓦匠收拾房子，打扫屋子，修修门脸。是啊，岳飞入朝很快当上先锋官，这家这么破也不像话呀，有1000两纹银给岳飞岳帆都带点，留下一部分收拾房屋，收拾门脸，又把卖出的几亩田买回来，请2个短工在那市农地，又买一个丫鬟伺候老夫人少夫人，又把这绸绸缎缎的来这村里不适合用，到县里卖了，换点粗布，给大大小小换被褥换衣服，这一折腾就花了不少钱。那不说呢，一家富了，左邻右舍都沾光了，受穷的这个我要借钱，那个我弄块布。岳母还一脸抹不开的肉，本来这个人就乐善好施，这回手大方，给点给点，没有半年，这俩钱啊差不多都出去了。这一天岳云练武已毕，他的师傅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岳云一听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师父， 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江西南昌市东湖的百花洲上，有一座老建筑。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这里曾经是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所在地，成为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红军的指挥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的3分军事7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其中50万兵力于1933年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
4: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卓群错误的指导，他完全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打消耗战。红军当时还不到10万人，针对着6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呢？所以毛泽东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膝盖和龙王比宝。”那么这个战争是肯定要失败的。
3: 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腹地发起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跟中央苏区的情况一样压抑低沉。在这一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突破100万元，充裕前方革命战争的经费，粉碎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等一篇篇关于筹措军费扩大红军的报道，无不显示着中央苏区财力、人力、物力的

0: 在长期的消耗战中，中央苏区经济每况愈下，难以为继。1934年10月初，正在为筹措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毛泽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准备战略转移。要求10天之内整装待发，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珠宝、红军票，甚至石印机、铸币机、纸币原料等都要打包带走，绝不给国民党留下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一天傍晚，毛泽民骑着马赶到了毛泽东暂居的云石山古寺。毛泽民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难题，红军即将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存放在石城县秘密金库的财物该如何处理呢？
1: 毛泽民来了，就说现在暂时比较吃紧，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主席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啊，咱们化成为零，像金条、金元宝，让战士们背着走。
0: 毛泽民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商议分工后，金库里的金银、纸币以及银行的设备由挑夫和红军战士们保护运送，银元则按每人30块分给中央纵队的红军战士保管。
1: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分到了30块银元，在长城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就经受过无数次战斗，没有吃的，吃草根，啃树皮。这30块银元没动过一分钱，因为他知道，这是红军的资产，是中华苏维埃的资产，这比性命都重要。

0: 1934年10月11日，在一片不舍的哭声和道别声中，中央直属纵队的一支队伍共200多人，担负着100多副担子，抬着实验机、铸币机等辎重物资，踏上了长征的道路。这支不起眼的队伍，就是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组成的中央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国家银行转移的主要人员只有毛泽民、曹菊如、莫军涛、钱希钧等14人。前有野战部队开路，后有红五军团断后掩护。15大队的扁担，一头挑着苏维埃的经济命脉，一头挑着共和国红色金融的希望，艰难而坚定地前行着。
1: 长征开始以后，整个中央机关和红军在流动中作战，千山万水、雪山草地过来，这时候的银行就变成流动的银行，扁担上的银行挑到肩膀上就走了。这种状态的银行在全世界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0: 一副副沉重的担子在沉默中吱吱呀呀地叫着，战士们和一匹匹战马早已步履蹒跚，沉重的金银财宝、笨重的印刷机、造币机，无不是这支队伍的沉重负担。怎样减少人员损失，加快行军速度，毛泽民陷入了为难的境地。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每人担70-80斤东西，同志们是很辛苦的，加上饥寒交迫，有些同志第一晚歇下来，第二天就再也没起来，常年在路旁。泽民见到这些可爱的同志倒下了，

摘下帽子，低下头，沉默致哀。然而路途的艰险尚能克服，战争的惨烈却近在眼前。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来到广西北部的湘江地区。为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蒋介石调动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1934年11月27日开始，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军殊死决战。15大队在野战部队的掩护下迅速渡江，进入湘江西岸毛竹茂密的隐藏点。但是，一些抬着重物的战士走不快，被国民党军的炸弹子弹吞噬。12月1日17时，经过5天5夜的血战，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0: 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建议，中央红军把束缚部队手脚的物资通通扔掉，15大队行军速度明显加快。对于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在渡过湘江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根据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作出的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西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决定在遵义重新开业，发行苏维埃货币，扶助当地百姓，为红军筹措经费。这所具有黔北民居建筑特点的尤家公馆，成为国家银行新的办公地点。
1: 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建根据地的，还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活动，其中在经济生活方面吧，内设了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兼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的主任，这方面的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0: 然而，新的困难接踵而至。毛泽民跟部队进入遵义城后，发现当地老百姓见到红军紧闭门户，甚至有的外出躲避。
1: 他毕竟是新区，没有以前的革命影响啊，基础比较薄弱，老百姓呢很容易听信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再加上百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呢，趁着混乱抢劫了一些商店，这样许多街市的就不敢开门了，不敢营业了，就是整个的街市啊就是门庭冷落了。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要开业，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怎么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呢？以王家烈为首的贵州军阀长期盘踞在遵义，他们囤积食盐，哄抬物价，很多老百姓吃不起盐，患上了大脖子病。了解到这个情况，毛泽民决定从老百姓急需的生活物资着手，没收军阀和奸商的食盐，一部分廉价公开出售，一部分发给穷人。
1: 当时老百姓最紧缺的食盐、布匹这样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紧缺物资，要用红军的纸币我才能卖给你啊！这样老百姓就很容易接受了，这个逐渐逐渐的对着红军片就升起了感情了。
0: 将红军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的商户，帮助红军购买布匹、药物。几天后，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

0: 酒楼门庭若市，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逐渐成为硬通货。
1: 由于国家银行发行的这个苏维埃钞票完全可以兑现，郑一城附近的老百姓啊、商家都乐意这个接纳和使用这样的苏维埃的钞票。苏维埃钞票信誉啊盛极一时，市面也空前的繁荣。
0: 然而战争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调动周浑元、吴奇伟两个中央军纵队以及川、黔、滇等地方军阀部队148个团，共约40万人，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为摆脱敌军围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者川西北挺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寻机创建新的根据地。
2: 心情紧迫呀，要离开遵义。离开之前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老百姓手头啊还有许许多多的红军的纸币，我们一走就用不成了，这就给老百姓造成损失。
0: 经过紧急部署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回笼所有的货币。在遵义的各个兑换处，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和黄亚光、钱希钧等所有人员全部出动，参加兑换回收红军票的工作。一盏盏煤油灯下，他们忙碌的身影始终没有停歇，兑换工作通宵达旦。
3: 用3天的时间，我们就回收了大量的这个红军票，不能让人民群众受到损失。遵义的老百姓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部队，他们发行了票子以后啊，最后还把票子回收过去。
0: 1935年1月19日，第15大队再一次挑起扁担，踏上了征途。他们的身后留下了人民群众不舍的目光，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光辉事业。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松潘红军长征纪念馆，珍藏着许多红军的宣传标语和石刻。一路走来，这支人民军队不向百姓索要一件衣服、一粒粮食，流动的扁担银行在红军的物资供应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0: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取得了25000米长征的胜利。11月初，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跟随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银行资产没有损失一块银元，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然而，为了保护好苏维埃政权的资产，苏维埃国家银行付出了沉重代价。
1: 国家银行的人一共14个人，后来只有8个人走到了延安，6个人呢在路上就牺牲了。我父亲呢，就每当说起这几个人的时候，心里都会非常这个伤心。
0: 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改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属陕甘晋宁。

行同时并入，由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1937年10月，在西北分行的基础上，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在陕北的土地上开启了红色金融事业的全新征程。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孕育成长，在长征途中锻造，在陕北大地生根壮大，后来成长为共和国枝繁叶茂的金融体系。90多年前，在瑞金的叶平，一个不起眼的南方小村，孕育着一个初具规模的红色政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火硝烟，社会主义建设的披荆斩棘，改革开放的阔步前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今天，中国金融事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共和国金融史册的首页。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啊，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0年10月，江西省新余市罗房镇的一间商铺里，一场焦灼的会议正在召开。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想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西南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山区退却。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本省加紧剿匪工作，分途会剿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见报。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多大军，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战争一触即发，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5: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经费。
4: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原有的东固银行以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增加货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 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赣西南人民的支持，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凭借的是东固平民银行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6: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托人到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的书，让曹吉如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4: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清晰的章程。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0000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1年5月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00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历时3个月，歼敌30000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7: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鼓舞了苏区红军和人民的斗志，把赣南和闽西的两块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4: 1931年11月7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大地。胸前佩戴着大会代表正章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朝着瑞金叶坪村的谢家祠堂走去。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8: 那是193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这个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政策。
4: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选派毛泽民为行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和珍贵文献，在这里保存着一份1939年6月12日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923年初，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在安源，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实行薄利多销，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他还根据群众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源一年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以及营业额、利润等。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眼中，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接受了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务后，毛泽民在沅江河边思考了很久。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不同于地方银行，承担着统一苏区金融、支持革命斗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而自己面对的却是白手起家的局面。首要问题就是缺少银行专业人员，偌大的苏区识字的人都很少，从哪里寻找银行的专业人才呢？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如。不久后，曹菊如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先后来到瑞金，聚集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初的一天，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他在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印章。 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发行钞票、发行公债、发布通告都离不开印章。由于物资匮乏，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难住了毛泽民。几经挑选后，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边长2.4厘米，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章面。就这样，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章。1932年2月1日，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5位创始人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经过3个多月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只有5间，创始人只有5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以及赖祖烈、莫君涛、钱希君。这份珍贵的档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共同撰写的《国家银行组织概述》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其中明确记录了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即已缴1/5的资本，在开幕不久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账面上行无分文，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1932年4月初的一天，江西福建交界的汀江岸边，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兵锋直指漳州。工农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环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中路军改称为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4月19日拂晓，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漳州城西的芝山南路，茂密的大树后面矗立着一座红楼。攻克漳州后，毛泽东就居住在这里。在毛泽东住所，毛泽民倾吐了自己最大的烦恼：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了，却没有启动资金。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0: 向漳州的商贾宣传红军政策，颁布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接受商人捐款。依靠战争缴获和征集筹措，红军筹得了105万块银元。漳州大捷后，周恩来组织战士和群众把缴获和征集的物资运回苏区。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大量的资金应该存放在哪里呢？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目标太大，设立金库的风险也大，毛泽民决定寻找合适的地点设立一座秘密金库。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参加了勘察秘密金库地点的工作。
1: 1932年，我父亲给毛遂当警卫员呢，我父亲和黄亚堂就到了张康村。这个地方呢，便于隐蔽的，还便于顺路的，毛泽民就把这个就选在了这儿。
0: 在石城县张坑村附近的山脚下，毛泽民找到一处既便于隐蔽又便于运输的地方。经过认真考察，这里被确定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秘密金库。毛泽民组织人员清点黄金、白银等资产，统一登记造册，把需要库存的物资运送到秘密金库。毛主席的警卫员吴吉清和战友们承担了守卫秘密金库的任务，奉命在秘密金库看守了长达半年的时间。炎热的夏天，战士们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考验。
1: 正好在那个7、8月份，而且呢炎热，瘴气很厉害啊，在大山里头那潮湿啊，那真是很艰苦的。我父亲说啊，自己做饭吃，一点点盐，要菜没菜，自己找点山上的野菜。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在此后2年多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筹集了100余万银元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在叶坪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开启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

0: 北京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6: 是是是。
5: 哎，眼熟吗？眼熟吗？
6: 是是，李丁吗？
5: 李丁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6: 哦，月亮姐姐。
5: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6: 那可不。
5: 你哪年的？
6: 96年的嘛。
5: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6: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了。
5: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玲玉老师特别高
6: 兴。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5: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6: 还有我，
5: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6: 哎，没错。
5: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6: 是是，
5: 大家都去哈尔滨。
6: 对。
5: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7: 真奇怪呀。
5: 谁说真奇怪？
8: 奇怪，
5: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特别的高兴在这演出，
6: 他高兴，
5: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
6: 哦，等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5: 回家的感觉哦，
6: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5: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6: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
5: 是，替你
6: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5: 你回家吗？
6: 我不回家呀。
5: 还是的呀。
6: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5: 你爸也倒插门？
6: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5: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的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啊，
6: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7: 候鸟，候鸟难迁。
5: 不是，那怎么说啊？
6: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5: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6: 是是是。是，
5: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高铁多舒服啊！
6: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5: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6: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哎，我爸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啊。
5: 不是，
6: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飞
5: 呢。就是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
6: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5: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6: 您呢？
5: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6: 啊，这为什么？
5: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6: 好，好，
5: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6: 温暖，温暖，温暖。
5: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6: 你抽的身份证了？
5: 看人准呢，
6: 是是是，
5: 火车一开。

0: 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干嘛？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呢！啊，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那儿提溜这粉儿，嗡嗡嗡嗡提溜，他跟那儿提溜，我就跟那儿吧唧嘴。
1: 你馋了，你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
0: 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是吧？他一拿着你流哈喇子，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
1: 我都提溜
0: 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2: 哦，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
1: 嗯，
0: 你猜什么味儿？
1: 老坛酸菜。哎呵，
0: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1: 够味儿啊！
0: 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冬阴功味儿。
2: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啊，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
2: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2: 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2: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2: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2: 让你上那要面去了，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2: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2: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到站
0: 下车了。哦，
2: 这一共吃三袋儿。
0: 哎，对呀，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了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7、8岁的小孩儿。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
2: 不是，
0: 月亮姐姐最了解。
2: 月亮姐姐，月月，改名了月月。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吗？哦，是谁啊？谁叫月月？哦，月亮姐姐，月亮姐姐，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
0: 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种，
1: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0: 这在表演什么？这里表演什么？
1: 我不玩笑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0: 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1: 是吗？
0: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不是？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回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老赵赵总赵总差多少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差多少？100。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我自己拿50。这还差多少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 是,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就招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是是。
0: 等他这一消停，嗯，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嗯，睡着舒服。嗯，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用哪？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4: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3: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4: 那不行，
3: 那我还说相声来，
4: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呀，
5: 您您明白，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3: 什么含义？
5: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3: 停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6: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3: 行行，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4: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6: 是，
4: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3: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6: 嗯，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4: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3: 什么？
4: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啊！
5: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5: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儿。
5: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不去相声这圈怎么了？
4: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4: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6: 对，
4: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5: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3: 对啊，
5: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5: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3: 啊，你说，
5: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3: 什么主意？
5: 当运动员。
3: 我
5: 参加冬奥会，
3: 这太好了，行吗？
4: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
5: 是不是？
6: 像话吗？
3: 怎么意思？
6: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6: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6: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6: 您找找人，
3: 这是找人的事儿。
5: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3: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5: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3: 你能教给我？
5: 专门训练您呢。哦，
3: 怎么训练？
5: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3: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5: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3: 是
5: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3: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5: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3: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5: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3: 那我盯得下来吗？
5: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3: 什么方法？
5: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3: 你缺德不缺德呀？
5: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3: 哦，还有这口令？
5: 当然了。
3: 什么口令？
5: 找您熟悉的，
3: 最熟的来一个。
5: 来最熟的啊，
3: 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5: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3: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5: 好，
3: 怎么样？
5: 啊，就这段，就说。

0: 了，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1: 都走了，
0: 吃饱了，
1: 还是把我吃了？
0: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1: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0: 那不行，鳄鱼的耳
1: 朵，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0: 根本那主意就不行，
1: 这有危险的。
0: 对呀，
1: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0: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1: 我这绝对赚钱呀。
0: 你说
1: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0: 什么主意？
1: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亿？
0: 那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亿也不好挣着。
1: 我这没问题啊。
0: 是吗？
1: 您卖房去呀。
0: 卖房能挣钱？
1: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
0: 是
1: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0: 倒也不至于，
1: 反正不一样啊。
0: 是，
1: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0: 是
1: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0: 我不会这词儿啊。
1: 没关系呀。 我现在就卖房呢。
0: 是吗？
1: 我一交给您准成。
0: 那你教给教给我，
1: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0: 都不懂。
1: 不懂就好办了。哎，
0: 你打算蒙我呀？
1: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0: 什么办法呀？
1: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0: 啊，会啊。
1: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子会这个呀？
0: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1: 没问题呀。
0: 那行吗？
1: 照您这说，我帮您。
0: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1: 近瞧这门没有啊。
0: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1: 咱这是期房
0: 啊。哦，还没盖。
1: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0: 是，
1: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0: 得夸，
1: 得按楼房那么夸。
0: 还是这词儿，
1: 编点新词儿啊。
0: 夸楼房。
1: 对呀。
0: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1: 没错。
0: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1: 特别好。
0: 迎面百丈八条外，上百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环，另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一木。
1: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得花钱。
0: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1: 是啊。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0: 没有呢。那我
1: 没有
0: 花呀。
1: 这房毛坯。
0: 毛坯呢？没得夸呀。
1: 没关系啊。啊，从地段上夸呀。
0: 哦，从地段上。
1: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0: 南五环。
1: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0: 你这房子在
1: 北五环呢。
0: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1: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0: 那克服得了吗？
1: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0: 先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1: 这差不多，
0: 差远了。这俩
1: 这房真好。
0: 是吗？
1: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0: 哦，你说你朝向
1: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0: 它
1: 朝天。
0: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3: 不要！气死我了！
0: 是，
3: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0: 是，
3: 都不行。
0: 您说一好的，
3: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0: 啊。那您说说，
3: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0: 什么职业？
3: 您呢？当空姐儿。哎，
0: 您先等一会儿，行了，
3: 当空姐儿。
0: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3: 不像话。
0: 就是
3: 当空姐儿像话吗？
0: 哎，
3: 当空婶儿啊。
0: 这不是岁数，
3: 因为岁数大了。
0: 行了，
3: 岁数大了呢。
0: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3: 您听我的，
4: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儿太合适了。
0: 是吗？
4: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儿，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3: 就得当空姐儿，
0: 是吗？
3: 为什么呀？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儿的吗？
0: 没有。
3: 咱弥补这个空缺。
0: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3: 太对了。哦，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我脑补不出来了。
5: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儿李菁。
0: 怎么听怎么别扭。
5: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0: 不如坐大巴。
6: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0: 这还不如他那个。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6: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0: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不能

0: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1: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2: 都有什么餐食啊？
1: 那太多了，嗯、有蒸羊羔。嗯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哎、
0: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哎、
1: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1: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1: 好吃也吃不了
2: 怎么呢
1: 小桌板放不下
2: 走
1: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0: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1: 行了
0: 别被扒山皮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1: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0: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1: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0: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2: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0: 那我
3: 当我们徒弟
0: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我还没落完呢
1: 啊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2: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1: 不是他还得当我徒弟
0: 会多
1: 了我会叫你当我徒弟
2: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0: 我鳄鱼给我带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

0: 值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5: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6: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5: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6: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5: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6: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5: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6: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5: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6: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5: 不是我说，姑娘
6: 啊，
5: 干什么呢？你是
6: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5: 来错地方了。
6: 怎么了？
5: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6: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5: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6: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5: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6: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5: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6: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5: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6: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四楼是针线。您要买东西包退我包换，您要不想买我带您接着转。
5: 行了，哎，我买。
6: 哎，你买什么？
5: 哎，我买个亲家。好嘛，上满弦儿的人。这么的吧，
6: 啊，
5: 多了我也不买，我就买你本书。
6: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不像那帮说相声的净耍贫嘴。
5: 哎，也不能这么说，都有文化。不过这个最爱看书的那属我。
6: 您打算买本什么书？
5: 我这不是刚刚学习说相声吗？
6: 啊，
5: 我就想买一本这个《传统相声大全》，你们有吗？
6: 有啊，这书便宜，10块钱一本。
5: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6: 太好了，
5: 啊，
6: 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5: 哎，有话你就说。
6: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
5: 嗯，
6: 可您都在哪儿看
5: 啊？在家里啊。
6: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5: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6: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5: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6: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
5: 行了，哎，
6: 啊，
5: 我成卖书桌了。
6: 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啊，买一个全家快乐。
5: 别说了，不行，我买，
6: 您买几个？
5: 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多少钱？
6: 打折以后100块钱，
5: 不贵呀，买一个。
6: 太好了。
5: 哎，
6: 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5: 还有什么话呀？
6: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啊？
5: 我放家里啊。
6: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您还容易用了。
5: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6: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5: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6: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8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也不错。
5: 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的了。
6: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儿。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5: 买了。别说了，我买。
6: 您买几个？
5: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6: 行。
5: 哎，多少钱？
6: 打折以后1000块钱。
5: 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6: 太好了， 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5: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6: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5: 还不够格？
6: 那当然了，作为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5: 不，怎么不够格了？
6: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味？
5: 待在家里。
6: 你
5: 是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
6: 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5: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6: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味，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反正本店买书的顾客，他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八对八换不得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上一个全家快乐，买上两个幸福生活，买上
5: 打住，
6: 您买一个，
5: 我买啊，买不起。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10年、啊、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啊、
1: 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一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一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呀、啊、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
0: 不，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一百，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可不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儿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0: 啊、
1: 杂货铺，买什么我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静？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
1: 废话，
0: 你不是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
1: 啊啊
0: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玄了吧？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这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都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

0: 这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你像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的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呀？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他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他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您，谢谢您。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哎，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
1: 嗯嗯。
0: 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
0: 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
1: 啊。
0: 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
1: 嗯、
0: 哎。早晚得把它办了。
1: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他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啊，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1: 嚯、哦，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啊？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啊、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吗？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啊，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意奥。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啊，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哎呦呵，
0: 对不对
1: 啊？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啊？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嘿，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啊！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
1: 啊？
0: 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嗯？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子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1: 儿。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
0: 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啊、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哎、
1: 哦，
0: 提起我那儿子来了。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
1: 嗯，
0: 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啊，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
1: 嗯嗯，
0: 这手托着书，
1: 哦，
0: 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都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
1: 嗯，
0: 给我买一个什么双11，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
1: 嗯嗯嗯，
0: 搁在嘴边、
1: 嗯、
0: 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0000多块钱，
1: 嚯，
0: 去第三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嗯，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要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啊？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嗯，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
1: 嗯，
0: 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姥姥，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
1: 啊，
0: 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
1: 啊，
0: 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0: 辉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 周五周五，脱胎换骨。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这个礼拜感觉又重生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是周末了。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对，昨天给大家上了一张重磅的图片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大家就可以看到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就你们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第一张，你看开心副驾驶十几年了，这个节目的图片上了这成千上万张了都有，但是第一回跟死亡紧密挂钩。我突然想到了一本书啊，就刚才节目爆头响起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一万种死法》，这本书还挺有名的，就是各种稀奇古怪，你知道吧？但是在那一万种死法里面，我也没有看到这种。所以这个世界上起码有10001种。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发送阿拉伯数字625。这样啊，就是有的开心果刚刚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因为什么呢？我知道的啊，中午在上正午乐逍遥的时候，有肖子就直接发了一张截图说，哎，你看我关注开心副驾驶了。太给力了，太给力了啊！这个妖哥也就是在国外啊，否则知道的话早就把我给让我脱胎换骨了。行吧，看看这张图啊，发关键词看图，还是那句话，遵守交规你最棒，娶了媳妇儿不忘娘。
2: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参与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3: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首先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杨洋，杨洋说：“小雨，小雨，我家的狗狗也在听你的节目呢。节目的，那让他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好吧？这个就是听众源越来越广泛了，居然都可以跨种族，真行啊，真行！你看。”正午乐逍遥这么嗨的一个节目，居然我没有逍遥子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哎，你们这妖哥才走了多长时间啊？半个月不到吧？半个月不到啊。然后你就把妖哥的口头禅忘在了一边，午休是最土的事情。发送阿拉伯数字625625来看一下这张图啊。阿包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标题党给我抓起来暴打一顿，标什么题党什么啦，是不是一万种死法，万万没想到的死法呀？大头宝宝说：“这是啥呀？这电鱼吗？这违法吧？这是啊。”朋友们，一条鱼到底该怎么死啊？它是应该被水鸟捉死，还是应该死在水里，亦或是他是被钓鱼佬钓起来以后放到锅里把它煮了，或者是带回家喂他的宠物猫了。但是一条鱼永远没有办法去想象，它居然可以死在半空中，然后它居然可以跟，就是和高铁一样的高度。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首歌。让我死得更高。
1: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好，17:37啊，各位，注意安全，安全第一。不管说你此时此刻在晚高峰的路上，那肯定要注意安全，对不对？就是吃饭喝水也要注意安全，那包括运动跑步也要注意安全。现在天特别热啊，注意补水，注意补水。那么，当你在垂钓钓鱼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大家有看到这张图吧？这张图，这个鱼真的是挂在半空中挂掉的，对不对？真的是叫做挂掉的，对吧？但看了这张图以后，你会不会隐身的去想一想？这是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去分析的，因为昨天我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三树。好家伙，三树现在长得跟三山一样，好宽，现在好胖。三树跟我讲了一个故事，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说一下，钓鱼也要注意安全，真的，钓鱼要注意安全。当我们看到这条鱼被挂在了电线上，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钓鱼佬他，对呀，你在那里钓鱼，然后鱼一吃钩，你一兴奋一甩竿，好家伙，正好搭在了电线上。你想想看那个后果。三叔昨天跟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他有个同学也是这样钓鱼，然后哗一甩竿，然后缠到电线上，然后电唰打下来，他当场被击晕，击晕啊！那个说对，他是被击晕了，但是没有死。至于他为什么幸存下来，据说他当时是右手拿杆，只是右手拿杆，然后完全是右手甩，也就是说那个鱼可能不大吧。或者是干脆就没钓上来，他就一甩，你知道吧？你如果双手拿杆，或者是左手拿杆，医生说他可能这个电流就直接击穿他的心脏了，明白吗？大部分的人的心脏不都是在左边吗？你说大部分吗？对，好像有右边的啊，就是电流正好在他右边这侧，他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的鞋底，不是鞋底啊，整个脚底啊，都已经烤焦了，但人活了下来。我的天呐，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说一下，安全安全啊！我们不仅仅要埋头赶路，也要抬头看天。我们不仅仅要就是什么愿者上钩，也要看一下头顶上有没有高压电线。

0: 好嘞，来吧，朋友们，今天是周末，当然也有五爱喝醋的环节。今天的竞争估计会比较激烈，因为从中午来了不少的朋友。哎，今天大家有的一拼了啊！看看到底是中午的小子厉害呢，还是我们的开心果更胜一筹？看看今天醋落谁家。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好了，刚才那个讲的有点沉重啊，但确实安全无小事，安全无小事。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来放松一下啊，周末了嘛，对不对？鱼头一杯走一个，好吧？先干一杯，先干一杯啊！大家伙来说说看，你最喜欢就是怎么吃鱼？哎，你最喜欢怎么吃鱼？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一起来说说看，包括怎么吃，吃什么鱼，哎，都可以聊一聊，好不好？因为鱼这个东西啊，太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鱼我就想到了李鸿章。李鸿章好像吃鱼特别的讲究啊，他还有专门吃鱼的家伙，然后每次吃完鱼以后他还把鱼给拼起来，哇，那个真是。哎，说到这个拼骨头啊，我准备最近啊想去拼一只，对，拼一只鸡啊，因为据说那个鸡的骨头拼起来啊，完整的就跟一个恐龙差不多。真的啊，反正我看网上这么介绍的，我准备下次大快朵颐一下。来吧，你最喜欢吃什么鱼，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向前看，说，哎，小雨啊，妖哥你也认识啊？那必须的，妖哥，我的天哪，妖哥，哎，妖哥是谁？哦，开玩笑，妖哥，对，我跟妖哥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俩反正都做过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节目全台啊倒数第一名。我干过一回，他是不是好像也干过，而且他那次干和我有关系，就他获最后一名啊跟我有关系啊，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1: 试听结束，收听完整版请购买。

0: 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1: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2: 咱们的节目真的是不得了啊，了不得！你看，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晚高峰有人听，现在中午也有人在听，包括有开心果已经带着宠物一起听，还有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了海外。我们的开心果妈呀说，在越南河内的晚高峰向开心副驾驶、开心果们发来了祝福。我的天哪，这个如果投一个广，我们的广告得要一秒上亿吧，这要啊。这覆盖太广了呀。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最喜欢吃的鱼是什么鱼，我们的开心果天道酬勤就说了，来请讲。
3: 红烧金鱼，鲫鱼豆腐汤。
2: 红烧鲫鱼，鲫鱼豆腐汤，嗯，很好啊，就是。

生孩子，然后对，挺好的，挺好的啊。红烧鲫鱼啊，尤其是那个不要太大，但是也不能太小，对吧？好啊，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队长啊，队长说最喜欢吃的鱼是河豚。哦，最喜欢吃的河豚，但是这个河豚它好吃吗？我怎么上次吃河豚的时候觉得它像轮胎？你知道这个河豚一旦害怕了以后会把自己变成一个球状吗？所以它其实身上疙疙瘩瘩的嘛，一下就会长出刺来，就那种啊，吓唬别人的，你知道吧？嗯，还有河豚，有人说是不是有？

0: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我们的小果 Jack 也来了啊，欢迎欢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最爱吃的鱼，字里花开说最爱吃的鱼是正宗的臭鳜鱼，很少吃到了。平时比较喜欢吃酸菜鱼，一丢丢辣的那种。酸菜鱼好像要用混子做，对吧？而且最好是那种螺丝混啊、哦。反正他们经常讲我像个混子啊、哦，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说到了我，大头宝宝就说了。啊，我就估计呀、啊，开心小鱼啊，味道不错。
1: 说实话，前面超我车的这位司机，要不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你以为我就这么轻易的让你超过去了吗？
2: 不过这样，你总得给朕一点面子，让朕好下台。
3: 开心。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抱一抱。I want to pop now。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今日在浙江温州啊，交警通过路面监控发现一辆小车在高速路上低速行驶，25公里的路程耗时33分钟，也就是说它平均时速大概是45公里，致使后方车辆频繁的减速变道，道路异常拥堵。民警随后呢在收费站啊截停了这辆车。驾车女子说，这是她第一次上高速，不敢踩油门。驾驶人王某因为高速正常路况下低速超规定时速20%以下，被交警处以记3分，罚款200块。所以怎么说呢，高速不是练车场，开45码你当移动路障呢，你这是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珠海啊。珠海中院公布了一个案例，市民谭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啊，被大王椰树落叶砸中了后背，导致胸椎腰椎骨折。事故发生之后呢，谭某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致使事故发生，于是将物业公司告到了法院索赔医疗费。物业公司觉得非常非常的冤枉啊，这就是个意外啊，而且自己做了提醒啊。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和残疾赔偿金共计40000元。你觉得合不合理啊？啊，那个说什么，你刚说什么，被树叶砸中背部，然后就十级伤残，落叶和十级伤残，挂不上钩是吧？朋友们，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来看一下这个叶子，好吧？你看看这个叶子以后，你就会可能感叹，这哪里是叶子，这是导弹呢、啊，这是啊！啊，我们就来互动一下这个感受啊。你就说打开前，什么落叶能把人砸成这样？点开之后。

想要看图的开心果，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代号是0626。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现在时间来到了18:0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就是中午和晚上都在上节目的小雨。中午的肖子也来了啊。杰克说：“我的天啊，如此忧郁的歌曲。”叶子，这首歌很有名是吧？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来看一下。对，你觉得这首歌很忧郁，但你觉得这个叶子它优不优秀啊？因为中午的节目的小子们都已经习惯了听一些劲爆的歌曲，让自己能够亢奋起来啊，不会被睡意所吞噬。但自从我去了中午的节目以后，

0: 我主打一个什么呢？就像是我在家里养花一样啊，养花，然后呢，就是随便它们长，我从来不修剪，包括花盆里长了一些什么野草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管，随便随便啊，所以这个节目呢，随便随便随便。随便哎，大家呢，如果听了节目开心，哎，你就开心啊。然后呢，你觉得听这个节目想买东西，哎，你有所需，你就买，哎。然后你觉得听这个节目呢，你想睡觉，睡睡睡睡睡吧。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发送阿拉伯数字0626啊，不要加上任何的空格，不要加上任何的标点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叶子了。对，就是。那个人从树下走，然后被叶子给砸伤了，然后砸的就是腰也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然后整个人十级伤残，就是法院判物业要给40000块钱，就一片叶子把人给砸成这样啊，一片叶子把人给砸成这样，所以你看啊，所以叶子在我们的固有的观念当中就觉得哦，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就像今天中午我给大家推荐那个卡乐驰的鞋子一样，一般都会讲说，哎呀，这个鞋子洞洞鞋啊，很好啊，怎么样，那透气啊。而我说的是，我穿着洞洞鞋，非常勇敢地踏入了一个喷水池。我踏入喷水池的原因是帮助小朋友们够一个他们踢进去的足球。哎，我把球拿出来的那一刻，你知道吗？那水挺深的，到我的膝盖上面。我穿着洞洞鞋下去的，否则的话底下我不知道是有淤泥，或者是有玻璃渣，或者是有石头子儿，对吧？硌着脚，杠着脚。我上来的时候啊，所有的小朋友哇，就跟见到超级英雄一样。我的天，那个时候不是洞洞鞋，那个时候是什么？是什么？啊，是什么？是风火轮。对啊，我是这么推荐东西的，我是这么，所以呢，大家。对，我是这么推荐的啊、哦，但是呢，大家可能一个都没买啊、哦，就完全觉得，我的天哪，这是在听故事吧？这跟鞋子有啥？试问，你要穿一双 Nike 或者是运动鞋下去，你不潮的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0626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们是怎么看的啊？宝宝就说了，他说，啊？这不是叶子吧？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一颗导弹。十级伤残啊，才十级伤残，已经运 good luck。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花姐说，这像颗炮弹啊，这像条小鲨鱼啊，这能叫叶子吗？颠覆。阿包说，我的妈呀！这啥呀？这啥呀？这是，独角鲸吧？这是，把我戳死得了，把我戳死呀！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好嘞，各位，现在18:05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五。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很多人看到导弹吧，这个叶子可以进科技馆了。对啊，反正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好不喜欢听到就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就说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会的。哎，这个世界太大了，朋友们啊、哦，太大了，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就觉得，对，我们要冲出自己的舒适区啊、哦。人家说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直接听开心副驾驶。来吧，今天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并不搞笑，这个事儿呢有点那啥。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跟大家互动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来推荐一本书。各位开心果最近在读什么书啊？推荐一本书呗，好不好？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这消息呢是河南郑州的啊，一杯冰可乐，两块大蛋糕，13岁的男孩血糖高达32，呼吸衰竭，直接进了 ICU。医生表示，短时间内摄入大量糖分无法代偿，体重已经达到了160斤。13岁，160斤哦。提醒家长不要放任孩子吃甜品，合理的饮食。正好暑假就到了嘛，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讲到跟孩子有关系呢？因为我们家小满就是二宝，然后去幼儿园，昨天是他们中班给大班的哥哥姐姐们啊送花，然后哥哥姐们要毕业了嘛，就是幼儿园搞了这个仪式，然后小满去了，去了以后我看了老师拍的视频，我的天哪，我说什么怎么搞的啊，小满怎么跟个小侠妹呀、啊、我的意思是他的个子好矮好矮，我说小满，这旁边是你的同学吗？就是中班的吗？
4: 是的呀。
0: 啊，你在里面这么与众不同吗？就是啊。然后就是我们就总结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这一年下来怎么搞的呀，怎么不长了呢？然后一方面呢，就是他吃零食啊，这小家伙吃太多了，零食都吃爆的了，所以他不吃饭啊，吃饭不好呀，每次吃饭前都那个谁就给他零食吃啊，你知道吧，他一吃零食，孩子一吃零食，一吃甜食，吃个我差点口吐芬芳了，我就是对呀、啊、所以真的很着急，你知道吧。当然了，他妈妈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说小满这个身高啊随我。
5: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3: 青青燕中葵，小如大鱼戏，展翅小小翅，神欢花儿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葵，少入大鱼戏，
6: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7: 大家好，我是妞妞。
8: 大家好，我是小马。
7: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8: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7: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8: 永远快乐。
0: 小满，小满，你叫小满不叫小个啊。来吧各位，今天是周五啊，今天是周末，所以让大家推荐一本书。为什么要互动这个话题呢？因为我迫切的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我抛砖引玉，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控糖革命》啊，《控糖革命》这本书。那有的开心果可能了解看过这本书，那咱们就温故而知新。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呢，正好可以学习一下啊。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经常会吃碳水。中国人嘛，就以碳水为主，早上是吧，稀饭馒头，中午面条米饭，然后晚上再来个饼啊啥的，然后慢慢的现在我们又开始喝奶茶了，年轻人开始喝奶茶，但你发现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人啊吃不饱，一会儿啊你就又饿了，又想炫个圣代啊，对吧，再搞个冰棒啊，再搞点西瓜啊等等等等吧，就吃不饱。为什么？因为这些食物里面糖都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的水果，你可以尝尝看啊。那说那我不吃水果了，喝果汁行吗 ？ICU。对啊，就是我不是危言耸听啊，各位，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有个小伙就天天喝可乐，后来可乐戒了，喝果汁，然后就进 ICU 了嘛。因为果糖大概是葡萄糖，就是吸收率啊10倍以上。就更夸张了，就是我们人体吸收了很多的糖无法代偿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胰岛素啊，身体会呼唤胰岛素来镇压它，把它压下去啊。然后你知道它每次胰岛素一来是来一大帮人啊，就是以量取胜啊，一旦把你的血糖压下去以后你怎么样， 又饿了呀，然后你又开始吃啊，吃就是碳水啊这些东西，然后再来胰岛素，就是恶性循环嘛。你就糖吃的越来越多，然后你吃的越来越多，你的体重也会增加。所以《控糖革命》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控，不是让你戒，不是让你戒啊，各位。这里面呢，因为是一本很厚的书啊，我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道来，包括里面讲了美拉德反应，包括讲了游离糖、单糖、双糖、多糖、葡萄糖，还有肌糖原、肝糖原等等等等。那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三个方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分享过，一个就是吃饭的顺序问题，一定是先吃纤维。你吃的量是一样的话，你吃纤维，就蔬菜放在前面吃，一定比你在后。你知道吃纤维有什么好处吗？你的血糖波动将会减少。降低73%，73%呢？血糖，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纤维在你的身体里会就像一个减速带一样，让这些糖不会立马被你吸收掉。这一点太重要了，各位开心果，切记哦！今天晚上吃饭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或者明天。那么第二点就是，餐前喝一小杯醋。我老是跟大家讲，为什么？哎，为什么我老是给大家推荐老陈醋啊？为了你们好啊，餐前一小杯醋有什么好处啊？因为醋酸可以控制酶，控制酶啊酶的转化，然后致使碳水变成葡萄糖的速度降低15%到20%，啊，醋酸可以控制降解酶，酸和酶在一起 ，OK， 这是第二条，喝小杯醋。如果你都做不到，没关系，第三条。就是餐后一定要稍微的运动一下。为什么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就是吃糖吃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就是尤其是运动的时候，那我们在比赛之前要吃糖，要吃很多的米饭，然后还要吃什么能量胶之类的，拼命吃没关系。为啥呢？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肌肉是直接从你的血液当中把糖给抓取走的，就变成你的肌糖原了，而不会被人体就是血液吸收掉。所以适当的运动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啊，就是三条大家记好了啊，其他的一些理论知识大家可以看书啊，就是第一顺序，第二吃醋，第三就是适当的运动啊。杨洋说哈利波特也看过就是控糖革命吗？
9: 我想象的书呀，一开那个书的话，就会变出来立体的一个恐龙，你就可以问他你是什么恐龙啊，然后他说我叫异特龙。
10: 这本书长着一对翅膀，喊一句咒语，然后他就可以飞到那里，飞到任何人家里去给他讲解呢。
11: 我想设计一本神奇的书，是一个时光门，打开到哪一页，它就会带你去哪个时代。
12: 我想有的本子给每一个读者留一页，让他们写自己的感受。
13: 我要设计一本专门给视力障碍的小朋友用的漫画书，这样他们用手触摸就可以知道画面是什么样子。
10: 书呢，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很多的知识。
9: 如果没有书了的话，就像有一个小朋友不跟我玩似的。
14: 我想要一本能让我变成奥特曼的书，打败怪兽，保护地球。
15: Open a book, open a new world。
16: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17: 醋饭。
16: 好不好吃啊？
17: 吃。
18: 再吃一口。
16: 你还要吃多少？
17: 一点点哦，不是很多。
19: 陈醋拌米饭。你的马来。
0: 好嘞，来吧。各位大家现在拭目以待啊。刚才说到了醋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看醋落谁家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6，发送阿拉伯数字626。你看一下这两个瓶子，你猜猜看啊，哪个瓶子是醋，哪个瓶子是，对， 是酱油。我也不知道啊，我那天跟我的岳父好像观点不太一样吧，然后反正变了两句，然后后来我那天又本能的拿着醋去拌鸡蛋吃嘛，结果一吃他把我的醋，我估计他不是故意的吧，应该不是啊，他就是换成了酱油。真心话啊。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6，发送阿拉伯数字626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就请大家来猜一猜这两瓶哪一瓶是醋哪一瓶是酱油呢？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将会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

0: 好嘞，题目已经出来了啊，18:21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猜猜看这两瓶当中哪一瓶是醋？大家伙儿发送阿拉伯数字626626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道题目了。其实这道题呢，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对不对？只是这个答案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啊，天赐说，哪个是醋，哪个是酱油啊？哪个是醋，哪个是酱？就是我觉得醋的旁边是酱油，酱油的旁边是醋、哦。
1: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帅神速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2: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0: 就顿时觉得自己好老啊，听着我的节目长大，然后什么艺考播音主持，然后学习是什么05、06年的时候，我的老爹爷，晚上做大话竞技场的时候啊。娜娜说感觉是左边吧，但是是不是反向的，要不这道题太简单了。哎，你们是怎么知道是左边的呢？怎么知道左边是醋的呢？按照我们的就是习惯来说啊，大家要记住一点啊。对，有的开心果说，那肯定看哪个瓶子里面就是喝的多，喝的多的一般都是醋，因为酱油喝的比较少一点吧。那要看喜好，有的人呢就吃那种白肉啊，就一定啊得要蘸酱油，蘸酱油才好吃。我记得我的外婆在世的时候就喜欢这么吃，白肉蘸酱油，我第一不买。真是黑白双煞。对，这个习俗是什么呢？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叫做高醋矮酱油，就这么简单。那你看啊，你看哪个瓶子高，你觉得哪个瓶子高，左边的高还是右边的高，那不就是到答案了吗？就是高醋矮酱油。你到外面去看，就是饭店里两个瓶子啊、一个高一个矮，那你就知道了哦。你不用闻，不用闻就知道哦，那个高的就是醋，高醋矮酱油，就这么一个风俗啊、哦。所以你看今天包括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叶子，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对吧？那个巨大无比的叶子，也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的冷知识吧，就是高醋矮酱油这么一个冷知识。那么谁是第一位答对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位答对的是 Mr. Number 零，左边是醋，右边是酱油。Mr. Number 零，哎，应该是左边吧？我看我左右是左右脚啊。来，如果喜欢吃醋，请把你的收货地址、收件地址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来。没有拿到奖品的开心果不要气馁啊，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只要你关注收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醋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在风刀台上，这马月池啊把圣婴给逼到这儿。老头最近做出两件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可也还必得做不可，因为自己的徒弟黄三太、杨香谷等人被袁春风扣为人质，40万两官饷被袁春风给劫走了，逼圣婴让出了总镖头的位置，逼圣婴金盆洗手，隐退江湖。虽说老头心中不愿意，但有一点没有办法，这个师徒如父子啊，为了徒弟就得牺牲自己。可是在这风刀台上，这马月池这老道为报当年之仇跑这儿来闹事儿来了。圣子传，在你们隐退江湖之前，我要报仇。马道长，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呢？你不要废话。这老道士步步逼近呐，啪往前游身，跟圣婴交手。老民工圣婴是躲，好言相劝，可这老道就是不听。论起武功，这个马月池的功夫啊，还是照圣婴圣子川得差一点。但是这个老道有点玩啊，在他的袖子里头有两支烟箭，打出的叫百步追魂烟，后边那崩黄的嘎巴一坐上，这烟噗喷出去，人要闻上立刻昏倒。这老道一想啊，捷足先登，我抓紧用，我万一捂着不住你，你再把我捂着住了，他啪往后一坐，这烟唰，眼睁睁要喷出去的时候，已经喷出一点了，就在这后脑海上，也说不上哪位给他一家伙，痛在把马月池打得噔噔噔噔噔，这咚，这后脑海整这么大包，打得这脑袋啊，那耳朵滋直叫唤，台底下这些人呀，哎。哎，怎么事儿？不知道。哟，这位哪儿来的？看看，嚯， 就在马月池跟盛英动手的时候，就在那擂台甲爬上一位来。这位啊，爬上来以后胆胆身上的撑，哎呀妈呀，把后边的掏了棒子拉出来了。他使这棒子能有三尺多长，前边是粗的，后边是细的，就跟咱那妇女使那棒槌差不多。可知道的，可知道这是一件兵刃，叫紫金降魔杵。不知道的，以为就是掏了棒，或者是那大棒槌呢。但这位把这紫金降魔杵拉出来，踉踉跄跄来到马月池后边，照准马月池这后脑海，梆就一下子，这把马月池打的凌天尊，他一摸包一抬头，什么人？大伙才看清楚，面前站这位啊，能有三尺多高，四尺多粗，见圆了，这脑袋呀溜圆，也说上怎么长那么圆，圆眼睛，他那鼻子头啊微微的在他那脸上拱出那么一点儿来，你要不细看根本看不着鼻子，整个浪就个西瓜啊，圆圆的撅着嘴儿，梳着一根辫儿，这通天杵的辫儿，红绒绳扎辫杆，绿绒绳绑着辫梢，在这个辫儿上拴着两个大钱儿，穿这么一个短袍，鞋齿里背个兜子，这个兜子上边有四个字：发财生福。累都叽里咕噜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手里提了这棒子，说话有点浪气，他那眼珠一转，给人一种可斗之感，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马月池问了句：“什么人？”“
7: 别闹，马老道，挺好呢，给你见礼了。”“啊，哎呀，三大爷。”“
6: 哦。”老兵工盛英甩头看了看这个矮胖子，

0: 也觉得这个人长得挺哏儿的。你给我叫什么？
1: 叫三奶。
0: 从何而论？那咱的亲戚呢，一点假都没有啊。
1: 三奶，你先等一会儿啊，我把那老杂毛给他收拾了。
0: 哎呀，马月池，你不欺负人吗？我三大爷哪儿得罪你了？嗯，小子，知我谁不？梁天尊，这老道气的，现在想我得倒多大霉呀、啊！我让这矮胖子笑一下子，
2: 什么人？
0: 三大爷你也听了，我告诉你，杂毛老道。提起我呀，你不一定认识，但提起咱爹，你能背不住熟悉。
2: 你爹
0: 啊，对，我爹，这玩意儿不能整串联喽，是吧？我爹他老人家，我素个字说，姓贾，叫贾宾景。台底下一听，哎呦，原来是亲爷的儿子。哎呀，明清八义排行在七的钻云太保啊，七爷那可了不得呀，贾宾九啊，老七。哎，不对呀、啊，钻云太保贾爷那是个钻爸爸，长得漂亮啊，他这儿子怎么这模样？他说啥呀？这模样咋的？哪难看呢？这跟窝窝一样多好啊，圆子乎的，都可能小时候奶水吃多了。贾爷，哎，贾爷尊呢？对，我才想起来，咱的贾奶奶不行，粗。你看看，我这一个人相中一个人可了不得。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就跟圣经磕头那个，那老七长得漂亮，赶这贾奶奶不是吗？当姑娘的时候上秤一泡286斤。可这贾爷说不上怎么就爱上这贾奶奶了，这孩子就是贾七爷的儿子。哦，哎呀，你是我七弟的儿子，圣婴啊！一看着这位，想起自己七弟来了，七弟还不说呢，想起自己那位七弟妹来了，这娘俩真长差不多。你怎么来了？
1: 我爹要是让我来的。
0: 咱大爷，孩子我学会了武艺啊，下山了。你就是那个虎儿？
1: 对，我小名叫虎，还是大爷给我起那名呢。生我那时候，那大爷那在我们家喝酒呢，是吧？现在我已经大了，
0: 哎呀，屈指一算已有20几年呐。哎，我们兄弟分手这么长时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孩子，你叫什么名？
1: 咱大爷，武林当中人送外号金头老虎。
0: 细一看，发现了，这孩子真像窝窝似的。怎么的？脑瓜门子黄，金头老虎，姓贾名明。
1: 贾名啊，
0: 哦。哎，贾名，哎，这名起的不错呀。
1: 咱大爷，这么孩子学艺下山来到此地，
0: 圣婴越看这孩子绝对有意思，特别这鼻子就在那拱出个包来，根本看不着鼻孔眼儿。这说话这浪子，不过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刚下山，我到家了，见着我爹了，我爹已经老了，想你呀、啊。想你，这么给我拿了封信。三大您看看，我爹捣鼓啊，当年你们哥几个闯荡江湖，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这不说在的吗？我爹总想来看你的，不过呢，最近我娘身体不好，在家照顾我娘娘，就打发我来了。我脑子一瞅，三大爷开什么风刀台，弄了这么个台子。说明这老道，你这不欺负人吗？大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孩儿自欺劳。老衲过来，今天我整整你。
2: 哎，贾明，
1: 大爷，
0: 父用不着你。声音怎么下的？你是我朋友的孩子，你来这儿看我来，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对得起我的七弟吗？闪开吧，大爷，你是封刀台呀，你的刀不能沾上半点鲜血，那么一沾上你就封不了道了，对不对？
1: 我忍的，你放心吧。哎，我爹说了，大丈夫男儿四方，你别看我个人长得粗，200多斤，但有一点大，我的轻功可以说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开，那到底什么玩意来糟的？
0: 生一想，你这舌头怎么都不好使？
1: 不是不好使啊，我这舌头上秤一泡，大爷8斤多，就这么地了。来，我收拾他，把紫金降魔杵拉出来了，往前晃了2步。这位一走道不是吗？就跟个肉球似的。嗯，兄弟们，你看我哪儿好，先奔我来，完我再奔你去。我连用天尊八王，不要在此受死。
0: 你也说狂话，我金头老虎假名判我谁说来的？没有三把身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就说揍你这样的，我假名你来得了。好，来来来，啪一带着口剑往前一近身，扑奔假名的前胸扎下来。这剑挂风声进来，老贾提了个棒，没在乎，根本都没看。哎呀，这说那这么一下山嘛，先整死个老道不太对劲，可以中啊，先把这棒子拿着老道开开斋，这玩意可以。对，眼瞅着剑进来，精神战术把这位马老道整懵了。嗯，他把这剑拽回来了，你怎么不瞅不看不瞧不闪呢？哎呀，我说马老道，我说我跟你打仗我都丧定了，这不说句良心话吗？揍别人我揍不了，打你我还用看着揍吗？闭眼睛就把你揍了，来吧。双手捧剑进来，这老贾掐住这个棒子，瞅那剑进来，就看他领不丁的把这棒子往前一送。哎，小子，怎么的，扔出去了。把老道吓一跳，有打仗往外扔兵刃的吗？这干嘛？这是蒙着他的。哎呦，吃亏就吃亏到这儿上了。贾明心中想，哎呀，我这几年我学啥呢？跟我师父净学些怪招了。我师父说的好啊，人怕急的，你跟他急了他就怕你。我有点急的，36招紫金降魔杵，处处都吓人，净些意想不到的招数。剑进来，棒子扔出去，嗡的一声，他得躲呀，该马跃翅啊，叮铃往边上一躲，嘿，刚一闪身，坏了，扔棒在这兜子里头，就这发福生财的破兜子里头，拽出这么大个鞋底子来，这鞋底子特制的，拉住了赵准马月池那腮帮子，吃我一翻天印。他这玩意儿不叫鞋底子，叫翻天印。这鞋呀，鞋底子上个玩意儿还一下泥，也说不上谁穿的，起码有15年没洗脚，上边这个味儿就甭提了。赵准了马月池的腮帮子，啪就一夹子，咦，他一蹲身，棒子躲过去了。这人的正常反应，这棒子过去他得看，一看棒子过去了，再把脸扭过的时候，这大鞋底子正乖在腮帮子上，这把马面吃打的，啪，什么玩意儿？翻天印，文明词儿翻天印，小名破鞋底子，怎么样？喊我，声音在哪儿啊？本身是看热闹，都有点憋不住了。老摄像头一想，这都什么怪招啊，我那七弟呀就够耍怪的了，赶着儿子，嘿， 这可真是父传子啊，这一大鞋底子可把马月池打愣了。兔崽子你哪命来，等会儿无形当中领不听金头虎贾宁发现一个事儿，他心里咯噔家没说出去，可就在刹那之间马月池补上来，不容你反应啊，这口宝剑上下纹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第一当了众人的面，天下群雄都在这儿呢，大伙来看热闹来了，我本身趾高气扬的，我来到这儿报仇来了，偏偏遇着这么一个假名，你看看我第一剑扎过去你不看，你敢我第二剑扎过去你把棒子扔过来了，我躲了你干嘛用鞋底子，你这玩意儿多损整啊你啊，底下的都捂嘴乐呀。我说兄弟看见没，马月池这可要命了啊，哎呀马月池挨鞋底子啊，哎呀这假名行啊，这家伙啊叫金头虎，大伙都往上看着呢，这左一件右一件，这假名把棒子扔出去了，他这扔出去赶上这老道一忙活把假名给忙活住了，你看这假名说不上在这破兜里头拽出这什么玩意儿来，哎呀我老道今天我非跟你整的理不可，张无家老道还问呢什么玩意儿，碗底儿，碗底儿，就那个碗底儿，头一个碗底儿扔出来了，那碗碎了，那碗底儿撇出来了，腾剑往门一弹，刚一回头又扔出来一个，这什么东西，破茶杯，这里边全是破烂，啪啪啪，无视照面把贾明整一身汗，就在那台甲那儿，那人已经喊半天了，不过大家伙没太注意，另外这个人的力气也不行，这手拎个棒子，这手拿一个铡草刀，哎呀妈呀，哎我说你把他松开，贾明你躲了，我收拾他。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金头虎假名出世，我前文书啊交代过，圣婴他们结拜是8名弟兄，号称为明清8义。这七爷呢，就是钻云太保贾宾九啊。赶哥8个解散以后，散了，各回各家，各回各的宅子。圣婴呢，到北京城开镖局子去了。赶我们这位七爷就回到了家，沧州。妻子给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就是贾宁。长到7岁的时候，贾宾九一想啊，我是个练武术的，我得让我这孩子出息，就把贾宁送到了长白山，给北圣人普云飞做了徒弟了。哎，这个师傅啊，倒是武林当中拔了尖盖了帽的李成碑，北圣人嘛。可这贾宁不争气，今年贾宁21岁，别的倒没学去，还这心眼儿这小子不少。根据他这身听啊，普云飞教他的是紫金降魔杵。另外呢，给贾宁带了一贴护身符，这上边写了这么几行字，实际就是个白绫啊。上边怎么写的呢？这是我的徒弟，在武林当中行走的话，如果干了一些违背武林当中这些事情，任杀任剐任砍，做出那败类的事情来，他们采花盗柳了，干坏事了，有侠义肝胆之事，替我把他杀了。如果说哪位要平白无故的敢欺负我的徒弟，就等于欺负我，我普云飞跟你没完呐。嘿，这老捕头啊有点护徒弟，他知道自己这徒弟没多大能耐。贾宁背这紫金降魔杵回到沧州，见到了七爷，一进屋啊，我们这位钻云太保七爷一缕胡子差么点乐出声来，回来了。嗯，爷，嗯，回来了。武功学的怎么样？还不错，目前还算可以。哦，你师父好吗？好，身体棒。你给我演戏一遍怎么样？那可不行，爷，我师父有交代，我的武功啊不行给外人面前演示，我师父说了，怕别人偷艺。偷艺啊！哎呀，贾宾九一想，

0: 云飞呀，你也不对劲儿。哦，你告诉徒弟不行，在别人面前演习这紫金降魔杵的杵法。那我捏被子吗？实际他不知道贾明什么心思。贾明一想，我不演烂的，一眼不露圈头了吗？这么多年学啥了呢？拿这玩意儿，有时候说实在的吧，这36斤紫金降魔杵啊，有时候都拎不动。你看，都这个武术。好吧，待了几天，孩子你过来，爹，你得闯荡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嗯，听懂了吗？听懂了。你到北京城找你三伯父，你三大爷在武林当中号称为30斤镖，压如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把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那是如日中天呢、啊。那在武林当中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个不敬？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你三大爷。让他带带你，哼！拿了封信，贾明来到北京城一打听啊，你看，咋的了？我三大爷不干了，把这总镖头的位置还让出去了。这里有声呢，就追到了直隶某州五龙村盛家寨，偏赶上盛英开封刀大会，要隐退江湖。台子底下，老贾一想，我来了，我不能白来。那老道逼我三大爷，所以上来呀。跟这老道一比划，还占点便宜，最后而把紫金降魔杵都扔出去了。可要是真功夫的话，他不是马道长的对手。眼见他岌岌可危，眼见他要不行的时候，哎，台下那人说话，赶他最后这次声音出来的时候，大伙才看清楚。哎呦我的妈呀！那站着一个人，这人呢，这个有7尺高，瘦了个皮儿包骨，脸色蜡黄，稀了巴成几根头发。拧那么一根小辫儿，那皮呀、啊、都松了，眼目呆目无神，眉毛都往下耷拉着，喘气儿都有点费劲。哎，这身子骨特别，他这两条腿儿就跟那麻杆似的，支撑的身体呀、啊。如果稍微要不注意的话，如嘎嘣把这两条腿崴折了都。穿了一个老羊皮袄，这天都热的，嘿，大热天他穿个皮袄，冻得还直打哆嗦。这双鞋，左脚是斑尖榆林傻鞋，右脚这只鞋啊是草鞋，手里拎个刀，他这刀啊，杂草刀啊，嘿，这手提着着紫金降魔杵，贾明扔过去，他捡来了，喘气儿是晃的，没说吗？他要自己当放个屁，都能把自己整个了。哎，等会儿，哎呀妈！现在的贾明盼着哪个来这么高个人救我也行。嗯，慢点，慢点，慢点，那刀，住手！凌天尊，嗯嗯，一摸后包，那包这么大，你带怎么讲？嗯，有人找你。你们家亲戚来了，
1: 什么人？惊回首，猛回头，
0: 贾明借此机会蹭整边上去。哎呀妈呀，奶奶，你看我这武功还行吧？盛英心中暗想：这叫武术啊，这叫啊！ 啊，这叫武功啊。孩子啊，跟谁学的？哎呀，我师父他老人家北圣人普仁飞，学多长时间？难算呢，十多大年呢，十多年，难，实际我就学一天，不，然后好好的，听见没？很热闹。不过没事，大爷，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光棍一生下来就有360个徒弟跟我，你没看我不行吗？后边来帮忙的了，就像这样帮忙的，我就100多，帮你打仗。就这模样，就是来送死来了。
1: 什么人？讲，
0: 你小点声，别把我震昏过去。底下这人这个乐，心中爱想，呵，这人热闹，怎么的？说话要声大了都容易把他争过去。姓马的，你明白事儿不？
1: 什么叫明白事？
0: 知时务者为俊杰啊。
1: 你怎么了？
0: 好冷。好，跪下，滚蛋，咱们就算完事儿，不然的话，姓马的，我给你大卸8块。
1: 报上名来。
0: 别问，问多了不好。
1: 你想跟贫道动手？
0: 对，你走不走吧？
1: 你是不是懵了？
0: 没有，一点没懵。
1: 我马月池，我的大名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从来没听说。
1: 你不怕？
0: 不怕，一点都不怕。嘿，这冻的，
1: 底下人乐，声音可没乐出来。哎呀，别看此人一脸的病相，面目蜡黄，但有一点呢，就这个天气穿的老羊跳，这练的什么功夫？这是金龙爪铁布衫，寒暑不侵，13道横料铁丹棉花顶，真正的童子功。这是缓急功啊，这人高啊，可一看又不像，一看这个太阳穴都瘪瘪着。就你装的再像，但有一点，真正的气功高手，上乘功力功法之人，那太阳穴鼓着的。可这人呢，瘪的，装的不像。底下有不少人呢，都儿着。兄长，认识吗？不认识。真不认识，真不认识。这人好像跟前卖豆腐那老王头他儿子，前年扔出去了。这人长得他俩差不多，他害你差不多啥呀？看了吧，闪开！
0: 你闪开！
1: 马月池可不管这个，嘡就一剑，他连问都没问，这个大臂一抡，这个剑呀，就一招。这个剑呢，离这个人的前胸也就剩下3寸，从铡草刀往外微微一躺，
0: 哎，我说
1: 就这么一晃，等这个刀往上一挂，铡草刀，农村那个，把底下那个刀垫拿下去了，这上面一下子咻，微微一挂，这个声音并不大，嘡的一声。就听见马月痴，哎呀，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完了，凉快了，这真完了。完了，哎呦！大伙全看着，这个铡草刀微微往上一挂，没看使多大劲儿的时候，就把这马月痴给震出去，能有2丈开外。一屁股就坐在那儿，就看那。

血，顺着嘴沿儿，家里了。马月池这剑呢，大臂挥剑进去的，人家微微往上一躺，他就觉得有一股高强度的气流。这有人把气功暗中叫上来，就可以见着此人这个功力已经练到一定程度了。怎么说呢？一般叫气功，这么着，人家是随意而来，心随气走，气随意走，气意相合，已练到登峰造极、落村青之地步。只要他心想到哪儿，这股大气流就跟到哪儿。他一想到掌心，这个气功就进掌心，由掌心劳宫穴传出去，借物打力，就往上一挂，把那种气流传过去了。由自己的铡草刀传到他的剑上，由剑上进到了马月池的背上，咔嚓，家伙，这剑就握不住了，他噔噔噔震出去，汤就出血了。贾明一瞅，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我妈，哎呀老闹啊，哎呦，我说你咋整吐血了这玩意儿？别老闹磕碜。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呀、啊！胳膊肘折了往袖筒吞，大丈夫那得有个丈夫劲儿，别的起来起来。说的话，伸手就把马月池这两肋给掐住了，起来！看的是往外往起招，坏了，怎么的？急血呢？起来！本来这口血都没吐多少，他这一挤，呜哈！你再起来，贾明想都给你挤住得了，让你静了。这底下这些人呢，有的看明白了，这什么乱七八糟，这都这贾明干嘛呢？贾明住手！圣婴能不明白这个吗？心中暗想，哎嘿，贾明哎，他已经造那粪堆上，你就别折腾他了。好哇、啊！梁天尊，哎呀，贾明这一个举动引起一个人不满，就在那树后站了一位，台上怎么折腾啊？这人连露面都没露面，就搁耳朵听就知道谁胜谁败了。嗯。可就当这个病汉这铡草刀挂到这剑上，把马月池震出去的时候，他把眼睁开了，他就感觉到这个病汉非同寻常。嗯，他发现这病汉是一个高人。可是贾明把马月池往起一扶，明扶暗挤的时候，这人出来了。我要趟趟这个不平路。慢着，这声音不大呀，可传出多远，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足以见得此人内功已到了一定地步了。哗，分开了一道人胡同，声音一步步走到台上。至于你隐退江湖，开此封刀大会，我不想趟这个浑水。贾明做事有点无理，赶紧住手。哎，贾明一打量这个人呢，年纪有七旬开外，这个辫子都白了，围脖梗缠了一圈，这个脸上是嘎里嘎大的，如同晒干了的榆树皮样。这人唯一的特征就是在左太阳穴画着一条鱼，右太阳穴有一条龙。圣婴一开始没注意他脸，一看他啊，不由得大吃一惊，鱼龙变化出世，才引起一段

0: 鲛人对剑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

0: 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秘失踪的飞机，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科学谜案，揭秘百慕大。与海洋中的其他波浪相比，疯狗浪出乎意料的大，高度可达30多米。它们的存在对过往船只绝对是一个致命威胁。不可预测的巨大水墙穿过海洋，能够消灭它们遇到的几乎任何东西。这种类型的波浪会突然出现，没有任何预警，但是它真的拥有毁灭巨型船只的作用吗？汉斯·格雷伯博士相信大部分的百慕大三角失踪事件都不是超自然现象造成的，他认为科学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格雷伯是迈阿密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的院长，以及世界顶尖的波浪动力学专家，他设计了一个装置，他想看看疯狗浪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船只从海面消失。 他使用了一个将近5000升的波浪箱，用它来精确模拟海上环境。而这个模型则代表了神秘失踪的独眼巨人号。格雷伯相信，这种极具破坏力的疯狗浪一定可以解释很多百慕大三角的失踪事件。船只能够抵挡住巨浪的冲击吗？百慕大三角之谜是否可以就此揭开？通过实验，格雷伯博士得出了结论：海底的深度变化会引发海面上出现超级巨浪，浪高可达27米。它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毫无预警地撞上了模拟的独眼巨人号。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根本没有时间求救。疯狗浪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将独眼巨人号撕裂，让一艘钢铁轮船一分为二，导致它突然沉没。然而至此，依然没有人可以完美解释百慕大三角消失的飞机船只为什么不留任何痕迹。科学家们将目光放到了海底的神秘物质，有些人认为它能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吞掉整艘船，那就是埋在海床下的巨大冰球，其中蕴藏着甲烷水合物。这些物质并不稳定，其中的甲烷总是试图脱离束缚，而冰球本身的压力会压制它逃脱，直到最后无法承受，冰球就会在巨大的喷发中释放出气体，形成气泡浮出水面，就像是海洋在打嗝。很多科学家都曾怀疑，这种甲烷水合物可能是导致百慕大三角数十艘船只消失的原因。微不足道的气泡真的有能力击沉一艘船吗？2003年，地质科学家马丁·佩珀博士决定通过一项实验来进行调查。
3: 这个实验该怎么做呢？肯定不能跑到百慕大海底去释放甲烷气体啊。马丁要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模型。由于甲烷本身容易引发爆炸，为了安全起见，马丁准备了0.4升干冰，它同样可以释放出气泡。一般来说，装成这些干冰的瓶子会在十几个大气压力之下破裂，而在如此的高压之下，一旦破裂了，就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冲上水面并喷射出来。马丁计划在水面上放置一艘90厘米长的模型船，来模拟百慕大三角区航行的船只，看看当它遭遇甲烷水合物气泡的高速攻击时会出现什么现象。马丁在实验现场安置了不少摄像头，等实验结束之后就可以逐帧分析。为了让反应尽快发生，他在瓶子里加了一点水，然后将瓶子封了起来。那么最终他的实验结果怎么样呢？
2: 压力还在持续增加，瓶子外面逐渐出现了一些气泡，这是因为瓶子在膨胀，一些气体从瓶盖处悄悄冒了出来，看上去瓶子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了。就在一瞬间，爆炸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气泡，模型船被击中后瞬间沉了下去。马丁重新查看了实验的高速摄影，这太惊人了，冲击波真的把船顶了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船被顶到了空中。随着气体上升，把船只再往上抛起了一段距离，然后船径直掉入了水面产生的空洞之中。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整个过程就完成了。仅仅0.4升干冰，就足以让90厘米长的模型船沉入水中。那么，要击沉一艘在百慕大三角航行的大船，需要多少甲烷水合物呢？ 只要把实验等比例放

0: 不难算出，只需要大约一个集装箱大小的甲烷，就可以对一艘正常尺寸的货轮做出同样的毁灭效果。因此，马丁认为，正是百慕大三角海底隐藏着的充满甲烷水合物的区域，成为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从海底突然爆发，造成船只的失事。船只失事前，从来没有人收到过任何求救信号，这就说明了它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1: 甲烷这种气体易燃易爆，在新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过，小朋友淘气放鞭炮，不好好放，怎么放呢？点燃之后啊，往那个地下窨井里扔，结果砰的一声，这井盖连着孩子飞起来老高老高，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和火光。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啊，在下水道当中累积的沼气被人点燃了。这个沼气的主要成分就是甲烷，稍微有点火星就会燃烧甚至是爆炸。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从业者都非常清楚甲烷井喷的危险，他们给甲烷井喷起了个绰号，叫做死亡打嗝。那么如果说一条船，尤其是在过去还是木质船舶的时代，航行到这个区域恰巧赶上了海底的甲烷井喷，而这些甲烷气体接触到船只上所点的灯或者是炉灶当中的火之后，就会引发一场剧烈的爆炸，伴随着爆炸而来的就是无边的火海，整条船只就会被彻底烧毁，而且在海面上几乎不留下什么痕迹。但海洋当中的甲烷是从哪里来的呢？
0: 甲烷水合物形成于很深很冷的水中，粘土沉积物中的微生物会产生甲烷气体。可是问题是，在各个大洋底部的生态相差不大，因此大西洋除了百慕大三角之外的海域，海底也有各种生物微生物，其他海域也是如此。海底遍布甲烷水合物，可为什么偏偏只有百慕大三角才会这么频繁地发生事故呢？1997年，海洋生物学家菲谢尔博士在潜艇探险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小虫子，他认为栖息在墨西哥湾和百慕大海域附近的这些海底小虫不断啮咬海底冰球，使得局部变得薄弱，最终造成了甲烷水合物的突然大量释放。而在百慕大三角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船只，致命的甲烷水合物是否也能解释在百慕大三角失踪的几十架飞机呢？答案是肯定的。仅仅30升的甲烷水合物就能向海洋中释放超过3800升的气体，当气体在海面上喷发并与空气混合时，就会引起危险的湍流。而当甲烷气体冲到飞机的周围时，会进入飞机发动机，更是会因为缺氧而逐渐熄灭引擎，导致致命的失速。更糟的是，发动机里的火花会点燃甲烷，导致整个飞机燃烧甚至爆炸。因此飞机如果飞得离海面太近，就可能会出事，甚至因为燃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很快就有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近代并没有甲烷大规模爆发的记录，百慕大三角地区最后一次海底排放大量甲烷水合物是在大约2万年前，也就是最后一个冰河世纪之后，人们是否还可以找到新的解释呢？百慕大三角别名魔鬼三角，地处北纬32度20分、西经64度45分的北美佛罗里达半岛东南部，由百慕大群岛、美国的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三点连线形成的一个大西洋三角地带，每条边长约2000千米。关于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第19飞行中队的神秘失踪更是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1945年12月5日，第19飞行中队的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在训练的过程中连同14名飞行员一起神秘失踪，而派出去搜寻飞机的一架水上飞机也连同13名飞行员一起消失无影无踪， 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始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就在2020年，竟然有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重飞19飞行中队的路线，探寻飞机消失之谜。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飞行员查理·贝里奇，他经常直飞美洲往返巴哈马的航线，一直以来他都被百慕大三角的神秘所吸引。他试图从19飞行中队的无线电通信记录中多获知一些细节。当他翻阅这些记录时，他真的感到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记录的对话能明显感觉到泰勒有多焦虑，查理真的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根据记录，查理绘制出了19飞行中队的飞行路线，路线似乎没有任何问题。无线电通信记录显示，19飞行中队完成了轰炸练习，现在机组人员只需要在返航之前再完成一次导航练习。查理特别详细地绘制了阿巴科群岛之后的飞行路线，因为19飞行中队就是在那里迷失了方向。查理也打算飞一次同样的旅程，以揭开19飞行中队的命运之谜。他还找到了一位搭档，飞行员唐尼驾驶另一架飞机。为了寻找线索，查理和唐尼飞到了百慕大三角，他们是否可以揭开19飞行中队的消失之谜？
1: 然而起飞后不久，事情就开始朝着不受控制的方向前进了。当飞机飞过百慕大三角的西部边缘时，他们发现罗盘突然停止了工作，迷失方向，无法导航，这太危险了。他们试图通过寻找地标来返航，然而查理却发现这并不容易。在开阔的水面上飞行，导航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寻找地标就显得很重要。确认了飞行方向之后，天气状况开始不断恶化。当积雨云开始吞噬远方地平线的时候，别说方向了，查理几乎已经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海面。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他是否能够顺利脱险呢？
0: 查理继续飞行，寻找线索。40分钟后，飞机飞行了将近300公里。这时他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北面的一连串岛屿，大阿巴科群岛。它看上去跟佛罗里达群岛实在是太像了。这下查理终于明白了19飞行中队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机群迷路时的实际位置处于大阿巴科群岛，这里已经很接近劳德戴尔堡基地，只要他们坚持向西飞便可以安全返回。然而当罗盘失灵时，泰勒却根据周边环境误以为他们是在佛罗里达群岛，于是他带队向东北方向试图飞回劳德戴尔堡。可从阿巴科群岛向东北方向飞行，他们就会飞到更远的海上，最终因为燃料耗尽而坠入海中。可是经验丰富的泰勒等14名飞行员真的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
1: 泰勒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飞行员，但是这次演习的路线他是第一次飞。另外，泰勒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自己太自信了，所以对导航不太上心。就在出事的当天，他还将导航用的手表遗忘在宿舍当中。当泰勒率机队起飞不久之后就迷航了，他不再相信罗盘上的指针，而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在指挥整个机群飞行。飞行教官罗伯特·考克斯当时在该地区的另外一架战机上，他从无线电当中听到了整个机群的许多无线电通信记录。后来他回忆说，他在无线电当中听到了这些飞行员在争论着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飞。一名飞行员终于说服泰勒掉头向西飞，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久之后泰勒又改变了航向，继续朝着东方飞行。其余的飞机都听从了指挥官的命令，继续向着东方的大洋深处飞去。当太阳开始落下的时候，泰勒开始在无线电中命令飞行员准备水上迫降。无线电里传来了他的声音， 所有的飞机靠拢在一起，但随后

0: 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考克斯中尉听到泰勒发狂的喊叫，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什么也看不清，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在基地东北200多公里处，看起来我们进入了大海，完全迷路了。这就是第19飞行中队机群最后一次的无线电通信，随后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
1: 唐尼和查理通过重飞19中队路线得到的推论，与当时考克斯中尉根据无线电所听到的内容得到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如果他们对飞机坠落和沉没的地点的判断是对的，就能解释为什么没有找到残骸了。原来就在巴哈马群岛几公里外，海底有一个陡峭的悬崖，深度达到4572米，五架飞机应该全部消失在了大西洋的这处深渊中，而搜救队寻找的位置并不是这里，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这些飞机。但即使有了这个解释，依然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在19飞行中队失踪后，一架水手号水上飞机被派去执行搜救任务，他连同13个机组人员也在该区域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手号非常擅长长时间搜索，它有5个油箱，被称为空中的燃料罐，这使它拥有4800公里的超长航程，因此它很难因为迷航导致燃油耗尽而坠入大海。那么它去哪儿了？其实就在搜索的那天夜晚，水手号在起飞20分钟后，一艘路过的航船甘斯米尔斯号的船员看到了一场爆炸火焰在空中喷射出30多米，位置就在水手号失踪的地方。这是一场可怕的爆炸。其实一直以来水手号都有个特点，就是油箱容易漏油，这使得它会成为一个飞行炸弹。这个型号的飞机过去曾经发生过不少同样的爆炸事故，因为它们都有容易漏油的毛病，而事后水面上留下的油花可以证明这一切的发生。而一则调查报告更是进一步打破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
0: 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集团发布的2023年安全和航运报告当中显示，从2013年到2022年十年以来，全球各地大型船舶损失情况来看，出现事故最多的区域是被称为黄金航道的马六甲海峡附近的东印度群岛地区，一共发生了293起航运事故。百慕大三角区附近的西印度群岛事故发生的次数仅排名第10，数量还不到东印度群岛地区的1/10。对百慕大三角区的真正理解，可能最终不是存在于海洋当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的头脑往往会对那些离奇或者是恐怖的事件有偏好。比如说，有2艘船只，一艘是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而另一艘是遭遇暴风触礁沉没。那么这两件事情，我们更愿意去了解那艘无缘无故消失的，而且会长久地保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从这个角度讲，不管百慕大三角传说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值得记住的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地区比其他地方更加危险。总之，百慕大三角这个所谓的世界未解之谜呀，早已经脱去了神秘的面纱，今天看来仅仅只是为了博人眼球的骗局而已。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0: 咱们夏天防晒是必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862年，几位英国人行色匆匆，正赶往巴伐利亚，队伍中为首的人身形消瘦，略有些驼背，眼窝深陷，颧骨偏高，他就是当时的古生物学权威欧文。欧文有一项很著名的成就，那就是将恐龙从众多动物中区分出来并为它命名。但同时，他的学术成就又饱受争议，有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嫌疑。正因此，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竟然如此卑鄙和嫉妒，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那么欧文这次来到巴伐利亚是要做什么呢？欧文当时正担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负责人，为博物馆收集古生物化石是他的重要工作，而他对古生物学的精通和他不择手段的性格，似乎在这份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一次他申请了高额预算来到这里，也是要来购买一块奇特的化石。学者们对这块化石也有所耳闻，化石来自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当地有博物馆也曾试图收购，但协商没有成功。这时候欧文来了，当地的诸多学者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他们开始奔走集资，希望能抢在欧文之前买下这块化石。那么这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化石，竟引得英德两方都来竞争呢？
4: 这块奇特的化石只有很少的人见过，据见过它的人描述，化石是一只

0: 披着羽毛的动物，但具体说这是什么动物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它的上肢带有羽毛，看上去呢像长着两个翅膀，好像是一种鸟，但是它的骨骼呢却又很像爬行动物，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尾巴。面对这种非常奇特的化石啊，有学者认为它产出的地层年代久远，很可能就是这世界上最早的鸟，所以形态原始。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它看着不像是真实世界存在的动物，有可能啊是不同的动物骨骼掩埋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化石，所以价值不大。但是化石的主人哈伯伦医生则对它的价值深信不疑。哈伯伦不是古生物学家，但在化石方面呢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他个人收藏有1700多件化石，包括了23件爬行动物、294件鱼类、1119件无脊椎动物，还有145种植物等等。他对这件化石非常自信，向外放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有人想要从他的手中去购买这块化石，必须把他其他的1700多块化石一并打包，他才愿意出售。这块化石真的是价值连城吗？它又是如何落到这位医生的手中的呢？
1: 当时的巴伐利亚有一个名叫索伦霍芬的小镇，那里盛产一种纹理细密的石灰岩。多年来，居民们都以开采石灰岩为生。1861年的一天，一片片米黄色的岩面旁边，工人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采石场上空弥漫着细腻的粉尘，工人们的衣袖和裤腿上也白花花的沾满了尘土。一位工人一榔头砸向岩面，又一片烟尘扬起，其他工人们都被呛到了，咳嗽声从四处传来。工人们一边咳一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眉头不自觉地皱紧了起来。采石场烟尘很多，咳嗽对于采石工人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平常的，这里的工人们为何如此紧张呢？原来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种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病症，染上了便咳嗽不止，日渐虚弱，而且这种病很难治愈，病人在备受折磨之后通常会直接走向死亡。因此采石工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咳嗽紧张起来。这时其中的一位工人想起亲朋好友被白色瘟疫折磨的惨状，纠结再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找一位医生去看病。
0: 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源，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出产于索伦霍芬的石板，其实这就是一块标准的化石。索伦霍芬小镇的石灰岩主要用于艺术品雕刻以及石板印刷，需要工人手工开采。在开采的过程当中，这些工人就发现有的时候这石板上会带有一些动物的骨骼痕迹，有的看起来像鱼，有的看起来像是蜥蜴，但更多的时候啊，他们也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动物。而这些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很快就会吸引一些博物馆以及收藏家前来购买，于是采石场的工人也好，老板也好，只要是发现了带有化石的这种石板，便会立刻啊收藏起来，待价而沽，等到有意愿购买的人上门的时候，他们才会将其拿出展示。所以这位深受疾病困扰的工人就表示，他可以拿出一些石板作为报酬来换取医生上门看病的机会。果然很快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就表示，他愿意为这位采石工人进行治疗。
1: 见到了哈伯伦医生，采石工人也知道了更多关于白色瘟疫的消息。白色瘟疫其实是一种肺部疾病，的确如工人们所见，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种病还会传染，身边有一个人得了，周围的人也很快就感染了。按道理大家听说这种病症都是避之不及的，可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却有一些人认为得了这种病之后身体柔弱消瘦，面色苍白中又带着一点潮红，

0: 有一种病态美，非常动人。他们并不排斥这种病，甚至还想主动感染，这也导致了这种白色瘟疫持续在传播，始终没有得到控制。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工人们长年累月在采石场的烟尘中工作，肺部多少都有些问题，即使还没得肺结核，也需要对肺病进行治疗。哈伯伦医生为工人进行了诊治，这位采石工人则提供了一件较为精美的化石作为医药肺，也就是那块既像鸟又像爬行动物的化石。
1: 哈伯伦医生愿意收藏这些化石，或许看中的并不是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它潜在的经济价值。1862年，他的女儿即将出嫁，为此他打算把手中的化石卖掉，为女儿换取一份丰厚的嫁妆。说起来，哈伯伦医生还真的是有商业头脑，为了将化石卖一个好价钱，他选中了那一块看起来既像鸟又像蜥蜴的化石进行造势，时不时地将这块化石拿给那些有实力的买家看上几眼，好借助他们让这个化石的消息在圈子里传播出去。但是呢，他又绝不外借，不允许别人现场临摹，以此来增加化石的神秘感。哈伯伦的这一番营销手段很有效果。不久之后，一位颇有实力的购买者出现了，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欧文。欧文一见到这块古怪的化石，立刻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致，这似乎也让哈伯伦更加确信这块化石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天价。于是他直接开价750英镑。750英镑绝对是一大笔钱了，当时英国小康家庭的年收入平均是在150到200英镑左右，750英镑就相当于是一个家庭工作3-4年的收入了。如果换成现在的货币，则相当于约7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在60多万。那么这个价钱欧文会接受吗？
0: 面对哈伯伦的高价，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有些为难，他们的预算只有500英镑，相差近1/3，远达不到哈伯伦的预期。而欧文不知是性格执着，还是对这块化石太过关注，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它买到，并开始秘密地和哈伯伦进行谈判。同时，学者们也在筹钱买化石，但筹钱的过程也是颇为坎坷。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块化石价值并不大，直接导致当地想要出资的贵族企业家都纷纷退却了。但是自己筹钱筹不到，竞争对手欧文的谈判却在持续进行中，这可如何是好呢？学者们无奈之下，便找到了议会，希望议会可以下达禁止令，禁止本地化石外流。议会很顺利地便通过了该法案，禁止令颁发，不日生效。学者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1: 在当时，当局已经宣布禁止本国化石流出境外，但是欧文却表示，在这个法令生效之前，他已经与哈伯伦签订了购买协议，哈伯伦应当履约，将这块化石交付大英博物馆。但是博物馆的预算只有500英镑，哈伯伦的要求一直是750英镑，那么欧文是怎么跟他签订合同的呢？他是说服了哈伯伦同意以500英镑成交，还是大英博物馆增加了预算呢？其实都没有，是欧文呢，为了争夺这块化石，瞒着博物馆私自提高了预算，最终是以700英镑的价格和哈伯伦达成了协议。当然，除了这块化石之外，欧文也获得了哈伯伦曾经许诺的其他1700多件化石藏品。就这样，一场化石交易总算落下了帷幕。化石被装进了结实的板条箱，空隙里填满了稻草，在层层保护之下，于1862年10月1日抵达了大英博物馆。
0: 这就是那块奇特的化石，它的骨架清晰可见，身体较短，双臂上附有羽毛，符合鸟类。

0: 的特征，但它又有一根长尾巴，由多枚尾椎组成，符合爬行动物的特征。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的头骨遗失了，专家们很难推测它头部的样子。但也有一个惊喜，在化石的上半部分，骨架之外还有一根羽毛的印痕，就好像是这个动物的羽毛掉落了下来，和骨架埋藏在了一起。什么动物拥有羽毛呢？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鸟类。在当时，鸟类被认为是唯一拥有羽毛的动物，而这只鸟在来到英国之前已经有了名字，它的名字就是始祖鸟。原来，早在1860年，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就发现了一块羽毛化石。古生物学家赫尔曼·冯·麦耶对它进行了研究。这根羽毛具有羽轴，两侧还有不对称的羽片，和现代鸟类的羽毛非常相似。而化石产出的地层距今约1.5亿年，相当古老，因此他为这根羽毛的主人取名为始祖鸟。但始祖鸟到底长什么样，赫尔曼·冯·麦耶并不知道，而欧文带回英国的这块化石则是当时的专家们所见到的第一块始祖鸟骨架化石。他们已经可以通过骨架推测始祖鸟的样子了，始祖鸟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只鸟，而这一标本也被称为始祖鸟伦敦标本。
1: 大英博物馆也对这块化石感到非常的骄傲，英国古生物学家们则充满了期待，都希望能够近距离认真地研究一下这颗化石标本。化石刚刚送抵博物馆，欧文就立刻将它转移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当中。很多学者都希望能够亲眼近距离地看一看这块化石，但通通遭到了欧文的拒绝，这其中就包括了达尔文以及赫胥黎。达尔文是欧文多年的好友，赫胥黎跟他也是曾经的同事。欧文拒绝他们俩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切还得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起。1859年11月，《物种起源》出版，其中的进化论的思想在科学界可谓是引起了一场风暴。很多学者读完之后都在思考，生命的演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真如达尔文所描述的呢？赫胥黎则是表现得比较直接，他说，如此天才的思想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很自然的，像这样的一部著作问世之后也会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虽然欧文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但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情形之下，用了几千上亿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他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设计创造的。于是他一边写信表达了对达尔文出版新书的祝贺，另一方面呢，又发表文章去驳斥进化论的思想。或许欧文已经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这块奇特的化石没准真的可以成为进化论的一个证据。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把这块化石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不能够让达尔文和赫胥黎看到。
0: 物种起源出版后也引起了进化论支持者和教会的论战。面对教会的质疑，进化论支持者们也一直在寻找物种演化的证据，比如尽可能古老的生物，或者处于演化中间状态的生物。这时始祖鸟出现了，它不仅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还具有鸟类的特征，被进化论支持者们认为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也是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明。于是当时的始祖鸟不仅作为一个奇特的化石引得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也成为了进化论论战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进化论支持者们渴望得到它用来验证进化论，进化论的反对者们也希望得到它，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欧文正是为了能亲自研究始祖鸟，以判断它能否支持进化论，才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带回英国。而当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并不接受进化论，他们不知道英国人欧文把始祖鸟带回去会不会落入进化论支持

0: 者的手中，于是便也极力要将始祖鸟留下，这才造就了如此激烈的争夺。1861年，一块奇特的化石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化石里的动物双臂上附有羽毛，像一只鸟，但又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像一种爬行动物，它就是始祖鸟。始祖鸟的形态像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一种过渡，也是进化论者一直在寻找的缺失环节。于是一时间引得英德两方争相收藏，最终英国古生物学家欧文代表大英博物馆高价竞争到了始祖鸟，并准备亲自研究，但他本人却并不支持进化论。那么欧文对始祖鸟的研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1: 在仔细观察了这块化石之后，欧文陷入到了两难境地当中，或者说陷入到了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过程当中。从化石的特征来看，这个神奇的动物的确表现出了两个物种的特征，这应该就是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类型。但是从他个人信仰而言，他相信这世间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达尔文提出的物种演化那是不可能的。以往欧文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一般都会说这是上帝遗留下来的漏洞，来考验我们是否足够聪明。那么这一次欧文又将做出怎样的判断呢？1863年，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欧文公布了他对始祖鸟的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他把始祖鸟总结为不过是一例已知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鸟类，并不是什么演化的证据或者是

0: 也在现场听完了整个演讲，他对欧文的说法自然是不认同的，但是现场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提出异议，于是赫胥黎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找到证据来驳斥欧文。
1: 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始祖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

0: 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说道，岳云气得恨不能打自己嘴巴，哎呀，怎么这耽误了呢？这怎么办呢？岳云溜溜达达回到家里，心里合计，这可糟了，我要起早，叔叔叫我干活，活得干呢。有了，我头下晚就把地扫干净，把花也浇了，给奶奶洗脸水也打了，都打好，第二天早上我就能走了。小岳云一看天黑了，赶紧忙活扫地收拾屋子，把洗脸水给送进来了。奶奶说，孩子你这干什么呢？给你送洗脸水呀。哟，在明天早晨呢，不提前送点好，先给你送着吧。这一宿岳云也没睡好觉，生怕睡过站，一会儿一睁眼睛听了听看了看，每晚再眯一觉，好不容易熬到天光放亮，穿上衣服蹬上靴子，赶紧来到大门前。他叔叔今天没起来呢，撤门栓，拉开门，转身出来，将门倒带好，对严了，噔噔噔噔噔，撒腿如飞，来到村东头的棋盘地，到这一看，乐坏了。怎么，老头没来呢？他往石碾上一坐，嗯，这回我该等你了。正说着，老头进来了，来啦，来啦，今天还不错。老人心想，这孩子真有出息，此子可教也。来吧，我教你练功，练小孩功，可不是上战场打仗用的，得从基础功扎起。这孩子功啊，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从腿上到胳膊增力气，从这儿开始练功，咱就不细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练一年了，岳云身子骨更壮了，力气更大了，人也瘦了。胖不一定是好啊，壮为好，结实为好。岳云的心情也好，怎么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岳飞给他娶个后妈李氏。怎么有后妈还好啊，不都是后妈刁吗？哪有那事儿呢？后妈处好了比亲妈还强。就拿岳云这个继母李氏李淑珍来说，岁数不大，知书懂礼，非常贤惠，过门之后支持岳飞习武练武，家里活全包了，孝敬婆母，厚待小叔子，特别在岳云身上，那可真是的，他亲妈刘氏对他也没那么好，将喜逢坐，照顾得吃吃喝喝，俩人相处不久就像亲的一样。转眼一年过去了，李氏怀揣鹿甲，突然太平的家庭不太平了。岳云就发现呢，村老百姓啊，哈，这个搬家那个搬家，王贵、张显、牛皋等人天天长他家里，不再和他父亲习武练武，不知道一天商量什么。只见他父亲长吁短叹，那牛皋气得咚咚直踹树，骂骂咧咧的，什么事儿呢？岳云小不明白。书中暗表，现在国家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金兵犯境已经打到了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打进皇宫，把徽钦二帝两个皇上都抓走了，把皇后妃子宫女儿全抓去了，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国宝都被带回北国，眼看国破家亡啊，实力康王赵构难逃，现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国家没有皇上， 群龙无首，老百姓没头，活不了。岳飞他们怀有报国之志，只是没有近身进谏之门，怎么能不着急呢？岳云不明白。不久又发生了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都因为这场瘟疫全都下世了，老岳的人也摊上了瘟疫，不过还好都保住了性命。接着就是一场的旱灾呀，颗粒不收啊，牛皋他们活不了了，一赌气带着那几个人呢上山为王去了，干嘛呀？当个公道大王，把牛皋的母亲都气死了，不让他走不行啊，没吃的呀。岳飞不去，牛皋劝他，岳飞说什么不去，认可在家受清贫，一天两顿稀粥，稀粥里掺菜。岳母也愁，李氏也愁，尤其是李氏怀揣鹿甲，需要营养，没吃的，瘦的小脸越来越小。岳云倒是挺胖，怎么全家的东西都归他一人吃呢？这一天岳云正在奶奶面前练习写字，就听门外，老岳在这儿吗？开门，这是老岳家吗？奶奶，谁来了？我看看去。等等，叫你爹去。岳飞从书房大步走出来，岳云在后边噔噔噔也跟出来，来到了门前。谁叫门呢？是我。这是不是岳飞家啊？是啊，请把门开开。好，哗啦，把门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后边还匹马，马上驮着大肉汤。小岳云一看，不认识。来人2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色有点发黄，清瘦面孔，不过五官非常端正，浑身穿青挂皂，鞋上啊挂了一层灰，是远路而来，是个大褥套，鼓鼓囊囊的，驮了不少东西。岳云说，你找谁呀？哦，我找岳飞。啊，这就是我爹。哦，岳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哎，免礼免礼，请问仁兄你贵姓啊？好像我没见过。哦，我姓于，单字明公，久慕您的大名，特来登门拜访。好，要不嫌弃我这茅屋草舍，请到室内一叙。我打扰了。说着解下缰绳，将马匹牵到院里。岳云说，给我了，我给你拴着，拴在院里小树上，然后来到上房屋落座以后，岳云赶紧跑进来给倒了一杯白水。岳云往爹的旁边一站。愚公说，这个娃娃啊，这是我的犬子岳云。嘿，这孩子有出息，叫叔叔。叔叔，那好，叔叔一会儿有赏。岳飞说，仁兄你到我这儿有事吗？大哥，我这人就直来直去，没别的，我佩服你，我想和你拜成把兄弟，不知道我能不能高攀上。哎呀，成了笑话，我现在贫困潦倒一草民，有什么高攀呢？既然这么说，我认痛快，咱们就现在就拜把子。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就这样，俩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了。就这么快啊？啊，在过去那个阵儿啊，就认为弟兄最亲，不是亲的怎么办？拜个把兄弟。岳云看着觉得奇怪，哎，这可有点意思，这人干嘛呢？只见这个愚公把褥套搬进来，扑通往屋地一放，挺沉，打开之后从里边掏出200两银子。大哥，我在这要住几天，食宿你家也不富裕，这200两银子，买点米，买点柴，我也就算在这白吃了。哎呀，不不不，这可不行，我怎么能收你钱呢？既然我这弟兄，就别习惯。哎，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要不收钱，我也不在这住了，我这就走。好，那我先收下，替你留着，把那银子包好，转身到后边交给了母亲给收起来，转身又回来。岳飞心里琢磨，这人干嘛的，真慷慨，一出手200两银子，一定有事儿，我得问问。贤弟啊，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歇着。不不不，别着急，大哥拿几个盘子来， 要大个的，要盘子干嘛？有东西。哎，岳云，你去拿去。
3: 哎，好。
2: 小孩噔噔跑过去了，把盘子抱一摞，哗哗哗哗，在桌都摆好了，
3: 够不够？
2: 差不多，差不多，再拿点，再拿点。哗啦，把入套打开，岳云、岳飞这么一看呢，啊，都吓住了。尤其那岳飞懂行啊，一看里边的东西啊，好多都没见过。就看这愚公，哗啦，拿出十个马蹄筋，放在一盘里。十根金条放盘里，还有七颗大个珍珠啊，放盘里，一条羊脂玉带，另外一件南绣平金星星血染的战袍。这岳飞呀、啊，把家底都卖光，卖孩子卖老婆也买不起呀、啊。岳飞一瞧这些东西，把脸刷啦就沉下来了。先帝，这东西是哪的？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取无义之财，没有敌国之富，没有这个东西。你说实话。愚公噗呲的笑了。哎呀，哥哥呀，你真是小心眼儿，你以为我是抢的，我占山的贼呀？错了错了，跟你说实话吧。岳云这么一看，金子他认识，那个珠子他不认识，他伸手拿一个，嘿，这好哎，这个不是他弹球玩。岳飞说：“哎，别动，别动。”愚公拿出两颗，岳云呢，给你这两颗，有一颗就够你娶媳妇儿。给你，嗯，我爹不让要。岳飞说：“给我放下。”哎，好，我放下了。愚公说：“你干什么？对孩子这样？
3: 不就几颗宝珠吗？拿着，拿，拿着呗。”
2: 这岳飞把脸一沉，奴才，撂下，闪开。
3: 哎，
2: 岳云吓得乖乖地躲在父亲身后。岳飞说：“兄弟，你到底从哪儿来的？想干什么？说实话。”
4: 哥哥，哎，你别撂脸啊！
2: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是从洞庭湖来，我保的是通圣王杨妖，我叫王佐，官拜东胜侯。我家大王九牧大名，你文武全才，志在报国。可惜呀、啊，宋朝昏君不用你，你是明珠埋粪土。我到这来没有别的，大王叫我将你带到洞庭湖登台拜帅，你我共同来取宋氏江山，可以平分疆土，您就可以平步青云。常言说得好，江山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宋天子昏庸无道，就应该我家代王执掌江山。大哥你文武双全，可惜在乡里务农，等于明珠埋粪土，田野埋麒麟呢、啊、这次代王请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大哥接圣旨吧。说完秃噜把胸前的小包摘下来，哗啦打开，大哥接旨。杨妖啊，是农民起义英雄，反的是大宋。岳飞呢，受忠君影响，保的宋国，俩人是冰火不通炉，不能往一块捏合，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岳飞说：“王佐，你把圣旨收起来，不念，你收起来。大英雄办事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用假名字欺骗于我？大哥，我王佐久慕您的大名，总想结识，没机会。刚才拜把兄弟是我们私交，杨妖请你这是公事，公事成不成，咱们俩的交情还在。既然如此，我跟你说实话，你死了这份心，把东西收收，你赶快走。凭我岳飞乃顶天立地的英雄，是宋朝的国民，焉能去保杨妖呢？现在外寇入侵，二圣蒙尘，你们就应该共同抵抗外患，保国家，保家乡。可是你们还在抢江山，夺社稷，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不赞成。大哥，有那么句话你知道吧？良禽择木而栖， 良辰择主而事，你可有三思，别看错人呐。哼，我岳飞早想好了，生是宋国人，死是宋国鬼。本来我应该留你住个三天五日的，因为这件事儿不太合适。这么办，您请吧。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到后屋把那二百两银子拿出来，兄弟带走吧。哎，不不不，这二百两银子是我给你的。好，你给我的我收下了，我把这二百两银子送给你，作为你路费穿资，拿走吧。送客，给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没办法，把东西包吧包吧，放在褥套上，黏不溜丢牵着马走了。岳飞大门咣当插死了，一回身看见岳云了。奴才，刚才你看见珍珠爱不释手，你怎么贪便宜呢？
3: 我就是瞧瞧呗。
2: 哼，我们岳家可不出你这种人。他这一喊，岳母过来了。岳飞呀，你这是干什么呢？有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你记得三字经上那几句话吗？昔孟母宅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孩儿怎敢忘怀。是啊，我们不能学孟母宅邻呗，也不能你这么说孩子。刚才那几句话什么意思呢？昔孟母宅邻处，孟母是战国时期孟轲的母亲，就是孟子的妈，都管她叫雅圣啊。孟子啊，从小丧父，孤儿寡母过日子，家里太穷了。母亲呢，纺线供儿子念书，孩子不好好念书，孟母为了教育孩子，把梭子嘎巴撅折了，今天叫梭子，在那个年头叫机杼。教育孩子，你不好好念书吧，就等于把这梭子撅折了，这布也织不成了。娘生气了。后来呀，他们搬家了，没有房子得租人房住啊，住在一个杀猪人家的旁边。孟子看人杀猪，回到家里骑到枕头上，也拿木棍杀呀，来回去把枕头都锯破了。孟母一看，哟，我这孩子最大出息，出去个杀猪的，不行，搬家吧，又搬走了。这家院里呀有枣树，枣已经长成了，要脱落。孟母一想，这枣落到地下，叫孩子看见非馋不可呀，眼不见嘴不馋呢，怎么办呢？编八节枣，编上帘子，给截住了落地枣，不让孩子看着，成为千古佳话，最后孟子成为雅圣。岳母说，咱虽然不能学孟母摘林，也应该想一想孟母教育孩子的办法。孩子懂什么？懂得什么叫珍珠啊？啊，孩子拿当球弹着玩呢。娘，哎，是我性急，就在这阵儿听大门这块儿。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开门。哟，又来人了。岳飞啊，你看看去。岳母赶紧躲到自己屋里去，岳云也跟在爹的后边颠颠的跑出来。岳飞来到了门前，谁呀？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买卖的，久闻岳飞的大名，登门拜访。哦，略等片刻。咣当，门分左右。岳飞闪目这么一看，嗯，门前站着四个大汉，身高体壮，一个个黑黝黝的面皮，浓眉大眼，连鬓络腮胡须，不像做买卖的，挑了四副挑子。诸位，辛苦辛苦。你是岳飞吧？是我。哎呦，岳爷你好，有话咱们里边说吧。请把挑子挑起来，往地下一放。大门插好了，四个人撩一跪倒。岳爷恭喜，我给您磕头了。哎呀，折杀毛家了，快起来起来。你们是哪来的？干什么的？岳云心的话， 平时我爹在院里转来转去，也没觉得比别人强多少。哎，你看这四人见我爹的磕头，真好玩。嗯，我奶奶说过，立下与人必有所求，准有事儿。这回啊，我可得小心点，别再叫我爹说了。这回岳云尖了，躲在一旁光看不说话。来这四个大汉往院里看了看，岳爷，哎，这院里说话方便吗？啊，有话只管讲。那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从北边来的。北边？北边是哪呀？
3: 嗨，大金国呀！
2: 现在我们金军已经打到宋朝国都东京汴梁了。大王詹嗨，那是我家王爷，我家王爷久慕你的大名啊，对你十分佩服。听说你在家里种地呢，太可惜了，故此命我们来请您来了。看见没有，这是给您送的礼物，还带来了遗旨，请您立即走马上任，到在大金国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来，请接旨。说了，把詹涵的遗旨拿出来了。怎么叫遗旨啊？皇上的旨意叫圣旨，王爷的旨意就叫遗旨。岳飞看了看，气的呀，眼珠都冒火呀。你把它收起来，你再要举过来，我给它撕了。哎呵，怎么？你胆子不小，敢到我家。我是宋民，你是金国将，我们冰火不同炉，我恨不能一剑要儿的狗命。
3: 呀呵，哎，姓岳的，别忘了周围可都归我们大金管了。
2: 哎，你还敢豪横，我们瞧得起你，看着是个人物，你还并不识抬举。我岳飞至死不会保大金，滚！
3: 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不。
2: 这位不服气，想要比试比试。那两个精明，干啥呀？在人家门前还想耍两下啊？那就圣人门前卖字画。嗨，班门弄斧，那岳飞了得吗？詹涵都佩服他，咱上去白垫马蹄儿。哎，岳爷，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不一个道理吗？你不同意就算了，我们远路而来，不管怎么说有国仇没私恨，既然如此，再会再会，走。四个人叽里咕噜赶紧往外跑。
3: 岳云一看明白了，快滚，等我滚。
2: 咣当，大门插上了。院里这一喊，岳母李氏全出来了。岳母说，今天是怎么了？来两伙了。哪来的？连饭都没吃就都走了。娘，是这么回事。
3: 哦，
2: 岳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惑，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

0: 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岳母听这话点点头，儿啊，娘这就放心了，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吓，认可过清贫日子，忠心报国，好孩子。媳妇啊，快到祖宗堂前将香蜡点着，准备笔墨。娘，你要干什么呢？到那儿再告诉你。岳飞啊，云儿，走。嗯，一家几口来到了祖宗堂前，随后李氏点燃了金子大蜡，又烧好了香，插在香炉碗里，下边放个蒲团，李氏研好了墨，放着笔在一旁伺候着。岳母说，岳飞呀，儿啊，今天娘领你到这儿有几句话说。生你的时候家乡闹大水，家里被冲得一贫如洗，念书写字没有纸墨，娘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你习字。后来多亏遇见周同老先生，他看你是个材料，教你习文练武，方有今日。你师父在你身上花费心血，为娘是千嘱咐万叮咛，生怕你走弯路。为了什么？为的是你长大成人，上报君恩，下服黎民。今天王佐来下圣旨，大金国来下遗书，我儿不被功名富贵所引吓，娘非常高兴，可见你忠心耿耿。可是为娘一旦死了之后，要有坏人将你引诱，一失足可就成千古恨了。娘死也不瞑目，我想今天在你后背上刺几个字，刺上精忠报国4个字，叫我儿铭刻肺腑，为娘总死也含笑九泉，不知我儿同意不同意啊。娘谨遵母。

0: 出宽宽的后肩膀子，然后撩袍襟儿扑通跪倒。岳母伸手拿起七寸毛竹讲笔告宝，看了看在岳飞的后背上刷刷点点写好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岳云一看，耶，我奶奶有意思，往我爹后背上写字儿要干什么呢？再看岳母一伸手，蹭，在头发里拔出一根绣花针来，然后按笔划刺字。岳母拿着绣花针看着岳飞后背，轻轻一点，啪，冒个血珠。岳飞的肌肉腾就一跳，当娘的手一哆嗦，儿啊，你疼不疼？娘，不疼，一点都不疼，你就刺吧。哎，哪能不疼呢？扎在你的身上，疼在娘的心里。我知道你怕娘手软不肯刺下去，孩子你忍着点儿啊，娘可往下刺了，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针挨一针，杀一下冒个血珠。小月圆就一哆嗦，这么扎还不如刺儿拉一下好受。眨眼之间把字刺完了，把针别好了，拿过墨水刷一涂，这墨汁儿就印到肉里去，把上边的符颜色擦干净，再看清清楚楚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再也洗不掉了。儿啊，将衣服穿上吧。哎，把衣服穿好扭气得了，袋子也系好了。娘，多谢您的教诲。孩子去吧。哎，岳飞转身要走，岳母一回头，发现岳云光着膀子在身后跪着呢。云儿，你怎么也把衣服脱了？
1: 奶奶，该给我刺字的了。
0: 啊，哎呦，我的好孙子，快起来起来，你不用刺，你还小，你会和你爹一样精忠报国的。这个孩子，就在这阵儿就听门外有人敲门，哎呀，把大门敲得山响啊。是老岳家吗？开门，有人没有啊？快出来。啊，岳飞一愣，心想今天怎么这么乱呢？送走两伙又来一伙，都干什么呢？我瞧瞧去。岳母说，孩子要沉住气，不要发火，兵荒马乱之时，咱家住在这儿可要多加小心。我知道了。岳飞大步腾腾腾腾直奔门前，岳云不放心，噔噔噔噔噔也跟着跑出去了。来到大门前，岳飞止住脚步，没敢开门。什么人？你是谁？在下岳飞，岳鹏举。哦，开个门就知道谁了，开个吧。嘎噔，撤门栓，双扇门打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啊，门前站着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呢，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花里布罩头，浑身穿青挂皂，打着花里布的裹腿，足蹬洒鞋，腰杀大带，肋下挎刀，没有军医号坎儿，看不出是干什么的。从穿装打扮看像喽啰兵，引得全村老百姓都跑出来看热闹。老岳家门前围的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看了半天，洗脸纳闷，这都干什么的呢？有什么事儿呢？就在这阵儿，从人群后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岳飞这么一瞧啊，眼前站这个人呢，是个年迈老者，得年够70岁了，鬓发皆白呀。头戴古铜色员外巾，身穿古铜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肋下悬剑。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二目有神，海下一步阴虚散。

0: 满前心。岳飞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就看了83眼半。看着看着，岳飞眼圈红了。嗯，是他老人家？不能啊，这是做梦吧？可是老恩师来了。老者笑了笑：“彭举啊，分别这几年就不认识老夫我了吗？”哎呀，恩师在上，学生给你磕头了。哎呀，贤妻，请起，请起，你这是干什么呢？来的老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在大宋朝可赫赫有名啊，正是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东京留守，姓宗，叫宗泽，宗老元帅。宗老元帅那是忠良啊，想当初岳飞到五科场赶考的时候，曾经先拜宗泽，宗泽是主考官，宗元帅就发现岳飞气宇轩昂，与众不同，收为门生，故此师生相称。等岳飞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惹下了塌天大祸，要不是宗泽保护他，早被张邦昌害死了，岳飞没有今天呢。分别这么多年没见过面，尤其是宗泽转战南北，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老得太快了，岳飞都不敢认了。岳飞见着宗泽心里难受了，老人家哪正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岳飞呀，别说这个，有话到里边说来啊，把东西都抬进来。这些人这都是御林军，因为方圆左右啊，嗨，已被金兵占领，再不然就占山为王，拦路抢劫，穿军衣呀、啊、不好过，没办法才这身装束来看你来了。哦，是是，众位军爷辛苦辛苦，院里请吧，院里窄小点儿。没说呢，岳爷，咱是一家人，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老百姓要进，岳飞拦住来。诸位，我家有点事儿，别进了，请吧。咣当，门插死了。这院一下子就站满人了，没地方站，没地方坐的。哎呀，这怎么办？不要紧，我们就坐在地下吧，席地而坐，想供水都供不起，刚留凉水随便崴着喝吧。再看挑了好多担子来，往这一放，宗泽来到了上房屋，分宾主落座，有小岳云给献上茶，茶罢歌盏。老恩师，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为国求贤，请贤妻出山呢。
0: 啊，请我？对对，啊，贤妻呀、啊，说起来，我这当武将者感到惭愧，你在这乡下耳目闭塞，不到外边消息。现在宋主八弟九弟被掳到北国，十弟康王赵构在金陵登基坐殿，当今天子雄心很大，想重整旗鼓，再振国威，招贤纳士，调集人马，抗击金兵，迎请二圣还朝。朝中文武就荐举你，知道你胸怀大志，文武双全，善会用兵，叫老夫请你入都。
1: 哦，老人家，感谢您的荐举，恐怕我有负众望。
0: 哎，你就别客气了，你的能耐我心里有数，老夫上年纪不行了，还得看你们的。皇上给你带来了10坛御酒，百匹绸缎，还有1000两文银，有干鲜果品什么的送给你娘，备你安家。赶快走，是越快越好，跟我进京城吧。
1: 好，老人家，我遵命就是。
0: 等等，这有圣旨。说完一摆手，后边有人递过来，打开黄绫子包裹，把圣旨唰啦打开， 岳飞山呼万岁万万岁，跪倒磕头。宗泽把圣旨念了一遍，大意就是方才说的话，念完了供在了祖宗堂前。
1: 老人家，我这就收拾收拾马上跟你启程，今天能走吗？
0: 能走那太好不过了。
1: 您等着，我把这酒抱出去叫弟兄们喝一点。
0: 哎，御酒啊，我们怎么能尝呢？
1: 御酒也是大家喝的。
0: 得了，抱出去，弟兄们你们进来几个。十坛御酒抱出七坛。
1: 这会儿一听，什么喝御酒啊，一点都不客气，八大还封口啊，咕嘟咕嘟你一碗我一碗，等于吃赏饭了。
0: 岳飞想，我马上要走了，宗老元帅是我恩师，不是外人，就把母亲妻子叫过来和宗老元帅见礼。
1: 岳母说，老元帅，我儿子就等这天了，把孩子交给你，老身就放心了。
0: 哎呀，老夫人，你教子有方，为国家培养栋梁，老百姓都感激你呀。
1: 过奖了。我现在可就把你儿子带走了，你舍得？
0: 嗨，有什么舍不得，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只管叫他走吧。
1: 岳飞听这话心里也难受了，娘，孩儿要走了，可照顾不了你了，不能在喜前承欢，让儿敬您一杯酒。说着倒了杯酒赶紧递了过去。岳母双手接过酒碗，看着酒，看看儿子，眼圈发红。
0: 孩子，不用惦着娘，走吧，这杯酒娘不能喝，
1: 这得给你老恩师周同喝呀，就算祭奠你的授业恩师了。
0: 说洒到地上，把酒碗递过去。
1: 岳飞又倒了一碗递给了李氏。
0: 贤妻呀，我要走了，孝敬老娘照顾岳云可全担在你身上，你又怀揣陆贾，眼看要生孩子，要多多保重。
1: 李氏脸腾的一红，
0: 哎呀，夫君你就别说了，咱是一家人，说这干什么，照顾老小这是我应该干的。刀枪无眼，你到前敌可多加小心呐。
1: 我不会喝，我就不喝了。
0: 不，你一定喝一口。李氏接过来沾沾唇，
1: 岳云呐，爹要走了，你在家听话。
0: 爹，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前敌打仗去，杀敌人去啊。
0: 那你可别把敌人都杀了了。
1: 为什么？
0: 你留着，等我长大了我去杀呀。
1: 宗泽一听噗呲也笑了，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
0: 就在这阵儿，从门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人。
1: 谁呀？岳帆。跑得满头大汗，进门就喊，
2: 哥，刚才李二叔给我送信儿，说我们家来了不少人，这干什么呢？
1: 哦，兄弟啊，这是宗老元帅，我的老恩师，他接我入朝，领兵带队征讨金兵。
2: 哦，宗老元帅你好啊，我叫岳帆，他是我哥哥，你带他走啊，我也去。
1: 这，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哥俩总得留一个。
2: 他走我也去，干嘛用留啊？娘，你乐意不？
1: 去吧，既然你愿意去，就跟你哥哥走吧。
0: 岳飞也不同意，
1: 兄弟啊，你留在家吧。你说老弟老，小弟小，这日子怎么过呀？还有几亩地，也得人种啊。
2: 怎么，你报效国家，我种地啊？我不干。
0: 你不干这家？
1: 宗泽一想，应该成全这一家，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怎么过呀？
0: 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1: 好吧，老夫人，既然你两个儿子都走了，我送给你一个老仆人，叫他帮你照料家务。
0: 我呀，有个家人叫宗安，跟我20年了。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有一年他父母带着他从南方到北方去卖绸缎， 半路遇见山贼抢劫，要把他夫妻俩和孩子杀死，正赶上我行为打猎碰

0: 撞见将贼人杀死，救下这一家三口，他三口感恩戴德，就留在我的家里当家人。十几年后，他的父母双双下世，下世之前再三跟他儿子说，说你这辈子哪也不许去，就留在老宗家。这不吗，他就是这个人，很精细忠厚老实，干脆就送给你们，改姓岳，叫岳安吧，你看可以不？哎呀，老元帅，这个万万使不得，元帅手下的人都是当官的，老身是个平民百姓，怎么能受得了啊，万万使不得。岳飞说不行不行，哎，就不要客气了，我说行准行。宗安呢？奴才在。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听见了。你愿意不愿意？奴才遵命。奴才的命是你老给的。别说我到老岳家去，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这才对。可是你得从心里说，乐意不乐意。有什么不乐意的？岳将军是您的学生，那岳将军我佩服，那是英雄。我不能上疆场打敌人，腾出岳将军有用身子为国出力，我也算尽忠报国了。我愿意留在老岳家，这就好。快见见岳老夫人。哎，岳老夫人你好，岳安给您磕头了。哎，快起来起来，折杀老身了。岳母一瞧，眼前站着人四十多岁，赤红面皮，面带忠厚，从心里挺喜欢。快再见见少夫人啊。少夫人奴才有礼。哎呦，快别这么说，我可承受不了。岳飞一看，感激宗泽，也感谢宗安，急忙撩一跪倒。岳安，我的老哥哥，家中事我拜托你了。说完当当当磕三个响头，岳云扑通也跪下，可把这岳安吓坏了。哎呀，这怎么能行啊，咣咣咣他磕六个头还回去了。宗泽哈哈大笑，咱们走吧。岳飞岳帆的行囊入套准备好了，都挂在了岳飞的战马上，大枪剑都带好了，暂路登城。岳云和母亲一直送到大门外，都看见影了还招手呢。等岳飞走远了，左邻右舍呼啦拥到院里来了，给老夫人道喜，少夫人道喜。哎呀，岳飞这回出息了，宗老元帅请他，说我们永和庄风水好，这回啊改成岳家庄了，我们得喝喜酒。岳安说，咱们同喜同喜，先别着急，喝喜酒可以，看没有，这坛子里是御酒，你等我准备点菜，三年后请客，行不行？行行，你是谁呀？我是本宅的家人，我叫岳安，有事找我就行了。好好，就这么地吧。岳安真能干，到这一看，老岳家太穷了，啥也没有，几间草房都漏了，赶紧请几个瓦匠收拾房子，打扫屋子，修修门脸。是啊，岳飞入朝很快当上先锋官，这家这么破也不像话呀。有千两文银给岳飞岳帆都带点，留下一部分收拾房屋收拾门脸，又把卖出的几亩田买回来，请两个短工在那市容地，又买一个丫鬟伺候老夫人少夫人，又把这绸绸缎缎的来这村里不适合用，到县里卖了，换点粗布，给大大小小换被褥换衣服，这一折腾就花了不少钱。那不说呢，一家富了，左邻右舍都沾光了，受穷的这个我要借钱，那个我弄块布。岳母还一脸抹不开的肉，本来这人就乐善好施，这回手大方，给点给点。没有半年，这俩钱啊差不多都出去了。这一天岳云练武已毕，他的师傅说，岳云呐，明天你就不用来了，为师走了，你我师徒缘分结束了。岳云一听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师父你怎么要走啊，你不能走。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在风刀台上，这马月池啊把圣婴给逼到这儿。老头最近做出两件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可也还必得做不可，因为自己的徒弟黄三太、杨香谷等人被袁春风扣为人质，40万两官饷被袁春风给劫走了，逼圣婴让出了总镖头的位置，逼圣婴金盆洗手，隐退江湖。虽说老头心中不愿意，但有一点没有办法，这个师徒父子啊，为了徒弟就得牺牲自己。可是在这风刀台上，这马月池这老道为报当年之仇跑这儿来闹事儿来了。圣子传，在你们隐退江湖之前，我要报仇。马道长，过去的事情何必再提呢？你不要废话。这老道是步步逼近呐，啪往前游身，跟圣婴交手。 劳民工盛英是躲，好言相劝，可这老道就是不听。论起武功，这个马月痴的功夫啊，还是照盛英盛子川得差一点。但是这个老道有点玩儿啊，在他这袖子里头有两支烟箭，打出的叫百步追魂烟，后边带崩黄的，嘎巴一坐上，这烟噗喷出去，人要闻上立刻昏倒。这老道一想啊，捷足先登，我抓紧用，我万一捂着不住你，你再把我捂着住了，他啪往后一坐，这烟唰，眼睁睁要喷出去的时候，已经喷出一点了，就在这后脑海上，也说不上哪位给他一家伙，痛在把马月痴打得噔噔噔噔噔，他咚，这后脑海整这么大包，打得这脑袋哇，那耳朵滋直叫唤。台底下这些人呀，哎，怎么事儿？不知道。哟，这位哪儿来的？看看，嚯！就在马月痴跟盛英动手的时候，就在那擂台甲爬上一位来。这位啊，爬上来以后，掸掸身上的尘，哎呀妈呀！把后边的掏了棒子拉出来了，他使这棒子能有三尺多长，前边是粗的，后边是细的，就跟咱们那妇女使那棒槌差不多。可知道的，可知道这是一件兵刃，叫紫金降魔杵。不知道的，以为就是掏了棒，或者是那大棒槌呢。但这位把这紫金降魔杵拉出来，踉踉跄跄来到马月痴后边，照准马月痴这后脑海，梆就一下子，这把马月痴打的凌天尊，他一摸包一抬头，什么人？大伙才看清楚，面前站这位啊，能有三尺多高，四尺多粗，见圆了，这脑袋呀溜圆，也说不上怎么长那么圆，圆眼睛，他那鼻子头啊微微的在他那脸上拱出那么一点来，你要不细看根本看不着鼻子，整个浪就个西瓜啊，圆圆的撅着嘴儿，梳着一根辫儿，这通天杵的辫儿，红绒绳扎辫钩，绿绒绳绑着辫梢，在这个辫儿上拴着两个大钱儿，穿这么一个短袍，鞋齿里背个兜子，这个兜子上边有四个字，发财生福，那头叽里咕噜也说不上什么玩意儿，手里提了这棒子，说话有点浪气，他那眼珠一转，给人一种可斗之感，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马月痴问了句，什么人？
2: 别闹，马老道，挺好呢，哈，给你你见礼了啊。哎呀，三大爷。
6: 哦，劳民工盛英甩头看了看这个矮胖，也觉得这个人长得挺哏儿的。
7: 你给我叫什么？
2: 叫三大爷。
7: 从何而论？
2: 那咱的亲戚呢，一点假都没有啊。三大爷，你先等一会儿啊，我把这老杂毛给他收拾了。 哎呀，马月池，你不欺负人吗？我三大爷哪儿得罪你了？嗯，小子，知我谁不？梁天尊，这老道气的，现在想我得倒多大霉呀、啊！我让这矮胖子笑一下子，什么人？三大爷你也听了，我告诉你，杂毛老道，提起我呀，你不一定认识，但提起咱爹，你能背不住熟悉？
6: 你爹
2: 啊，对我爹。这玩意儿不能整串联喽，是吧？我爹他人家，我素个字说，姓贾，叫贾宾景。台底下一听，哎呦，原来是亲爷的儿子。哎呀，明清八义排行在七的钻云太保啊，七爷那可了不得呀，贾宾景啊，老七。哎，不对呀、啊，钻云太。贾英那是个尊爸爸，长得漂亮啊。他这儿子怎么这模样？他说啥呀？这模样咋的？哪儿难看呢？这跟窝窝一样多好啊，圆子乎的。都可能小时候奶水吃多了。贾英，哎，贾英尊呢？对，我才想起来，咱的贾奶奶不行，粗。你看看，要这一个人相中一个人可了不得。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就跟圣经磕头那个，那老七长得漂亮，赶着贾奶奶不是吗？当姑娘的时候上秤一泡286斤，可这贾爷说不上怎么就爱上这贾奶奶了，这孩子就是贾七爷的儿子。哦。哎呀，你是我七弟的儿子，圣婴啊！一看着这位，想起自己七弟来了。七弟还不说呢，想起自己那位七弟妹来了。这娘俩真长差不多。你怎么来了？我爹呀，让我来的。咱大爷，孩子我学会了武艺呀，下山了。你就是那个虎儿。对，我小名叫虎，还是大爷给我起的名呢。生我那时候，那大爷那在我们家喝酒呢，是吧？现在我已经大了，哎呀，屈指一算，已有20几年呐。哎，我们兄弟分手这么长时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孩子，你叫什么名？咱大爷，武林当中人送外号金头老虎。细一看发现了，这个孩子真像窝窝似的，怎么的？脑瓜门子黄，金头老虎，姓贾名明。贾名啊，哦，哎，贾名，哎，这名起的不错呀。奶奶呀，这么孩子学艺下山来到此地，圣婴越看这孩子绝对有意思，特别这鼻子就在那拱出个帽来，根本看不着鼻孔眼儿。这说话这浪着，不过觉得挺有意思的。那刚下山，我到家了，见着我爹了。我爹已经老了，想你呀、啊，想你。那么你给我拿了封信，三大您看看，我爹捣鼓啊，当年你们哥几个闯荡江湖，叱咤风云，万里山河中，这不说在的吗？我爹总想来看你的，不过呢，最近我娘身体不好，在家照顾我娘娘，就打发我来了。我脑子一瞅，咱大爷开什么风刀台，弄了这么个台子。后面这老道，你这不欺负人吗？大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孩儿自欺劳。老衲过来，今天我整整你。哎，贾明，大爷。闪开吧，伯父用不着你。声音怎么想的？你是我朋友的孩子，你来这儿看我来，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对得起我的七弟吗？闪开吧，大爷，你是风刀台呀，你的刀不能
6: 沾上半点鲜血，那么一沾上你就封不了道了，对不对？
2: 我忍了，你放心吧。哎，我爹说了，大丈夫男儿四方，你别看我个人长得粗，200多斤，但有一点大，我的轻功可以说是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开。那到底什么玩意来糟的？声音响，你这舌头怎么都不好使？
7: 不是不好使啊，
2: 我这舌头上秤一泡，大爷8斤多，就这么地了。哎，我收拾他，把紫金降魔杵拉出来了，往前晃了2步。这位一走道不是吗？就跟个肉球似的。嗯，兄弟们，你看我哪好，先奔我来，完我再奔你去。我领天尊，娃娃，不要在此受死。你也说狂话，我金头老虎假名怕我谁？说实在的，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

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就说揍你这样的，我贾明，你来得了。好，来来来，啪一带着口剑，往前一近身，扑奔贾明的前胸扎下来。这剑挂风声进来，老贾提了个棒，没在乎，根本都没看。哎呀，这说那这么一下山嘛，先整死个老道不太对劲，可也中哈。先把这棒子拿着老道开开斋，这玩意可也对，眼瞅着剑进来，精神战术把这位马老道整懵了。他把这剑拽回来了，你怎么不瞅不看不瞧不闪呢？哎呀，我说马老道，我说我跟你打仗我都丧定了，这不说句良心话吗？揍别人我揍不了，打你我还用看着揍吗？闭眼睛就把你揍了，来吧。双手捧剑进来，这老贾掐住这个棒子，瞅那剑进来，就看他领不丁的把这棒子往前一送。哎，小子，怎么的，扔出去了，把老道吓一跳，有打仗往外扔兵刃的吗？这干嘛？这是蒙着他的。哎呦，吃亏就吃亏到这上了。贾明心中想，哎呀，我这几年我学啥呢？跟我师父净学些怪招了。我师父说的好啊，人怕急的，你跟他急了他就怕你。我玩点急的，36招紫金降魔杵，处处都吓人，净些意想不到的招数。剑进来，棒子扔出去，嗡的一声，他得躲呀，该马跃池啊，叮铃往边上一躲，嘿，刚一闪身，坏了，扔棒在这兜子里头，就这发福生财的破兜子里头拽出这么大个鞋底子来，这鞋底子特制的，拉住了，照准马跃池那腮帮子，吃我一翻天印。他这玩意儿不叫鞋底子，叫翻天印。这鞋呀，鞋底子上个玩意儿还一下泥，也说不上谁穿的，起码有15年没洗脚，上边这个味儿就甭提了。照准了马跃池的腮帮子，啪就一家伙，咦！一蹲身，棒躲过去了。人的正常反应，这棒子过去他得看。你看棒子过去了，再把脸扭过的时候，这大蝎底子正乖在腮帮子上。这把马面吃打的，啪！什么玩意儿？翻天印，文明词儿翻天印，小名破鞋底子。怎么样？喊我！声音在哪儿啊？本身是看热闹，都有点憋不住了。老摄像头一想，这都什么怪招啊，我那七弟呀、就够耍怪的了，赶着儿子，嘿，这可真是父传子啊，这一大鞋底子可把马跃池打懵了。兔崽子，你哪命来？等会儿发现一个事儿，他心里咯噔家没说出去。可就在刹那之间，马跃池补上来，不容易反应啊，这口宝剑上下纷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第一当了众人的面，天下群雄都在这儿呢，大伙来看热闹来了，我本身趾高气扬的，我来到这儿报仇来了，偏偏遇着这么一个假名，你看看我第一剑扎过去你不看，你敢我第二剑扎过去，你把棒子扔过来了，我躲了，你干嘛用鞋底子，你这玩意儿多损整啊你啊。底下的都捂嘴乐呀。我说兄弟看见没，马跃池这可要命了、哎呀，马跃池挨鞋底子啊，哎呀，这假名行啊，这家伙啊叫金头虎，大伙都往上看着呢。这左一剑右一剑，这贾明把棒子扔出去了，他这扔出去赶上这老道一把。

忙活，把贾明有点忙活住了。你看这贾明啊，说不上在这破斗里头拽出些什么玩意儿来。哎呀，王老太，今天我非跟你整得理不可，沾我家吗？老道还问呢，什么玩意儿？碗底儿，碗底儿，就那个碗底儿，头一个碗底儿扔出来了，那碗碎了，那碗底儿撇出来了，腾剑往外一弹，刚一回头，又扔出来一个，这什么东西？破茶杯，这里边全是破烂，啪啪啪，无视照面，把贾明整一身汗。就在那台甲那儿，那人已经喊半天了，不过大家伙没太注意。另外这个人的力气也不行，这手拎个棒子，这手拿一个铡草刀。哎呀妈呀！哎，我说，你把他松开，贾明，你躲了，我收拾他。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金头虎贾明出事，我前文书啊交代过，圣婴他们结拜是八名弟兄，号称为明清八义。这七爷呢，就是钻云太保贾宾九啊。赶哥八个解散以后，散了，各回各家，各回各的宅子。圣婴呢，到北京城开镖局子去了。赶我们这位七爷就回到了家，沧州。妻子给生了个儿子，这孩子就是贾宁。长到七岁的时候，贾宾九一想啊，我是个练武术的，我得让我这孩子出息，就把贾宁送到了长白山，给北圣人普云飞做了徒弟了。哎，这个师傅啊，倒是武林当中拔了尖盖着帽的李成碑，北圣人吗？可这贾宁不争气。今年贾宁21岁，别的倒没学去，还这心眼儿这小子不少。根据他这身听啊，普云飞教他的是紫金降魔杵。另外呢，给贾宁带了一贴护身符，这上边写了这么几行字，实际就是个白绫子。上边怎么写的呢？这是我的徒弟，在武林当中行走的话，如果干了一些违背武林当中这些事情，任杀任剐任砍，做出那败类的事情来，什么采花盗柳了，干坏事了，有侠义肝胆之事，替我把他杀了。如果说哪位要平白无故的敢欺负我的徒弟，就等于欺负我。我普云飞跟你没完呐！嘿，这老捕头啊，有点护徒弟，他知道自己这徒弟没多大能耐。贾宁背这紫金降魔杵回到沧州，见到了七爷，一进屋啊，我们这位钻云太保七爷一缕胡子差么点乐出声来。回来了，回来了。武功学的怎么样？还不错，目前还算可以。哦，你师父好吗？好，身体棒。你给我演戏一遍怎么样？那个不行的，我师父有交代，我的武功啊，不行给外人面前演示。我师父说了，怕别人讨厌。

投意，投意，哎呀，贾品九一想，云飞呀，你也不对劲儿。哦，你告诉徒弟不行在别人面前演习这紫金降魔杵的处法，那我捏被子吗？实际他不知道贾明什么心思。贾明一想，我不演来的，一演不露圈头了吗？这么多年学啥来的？拿这玩意儿有时候说实在的吧，这36斤紫金降魔杵啊，有时候都拎不动。你看他就这个武术，好吧，待了几天，孩子你过来，爹，你得闯荡江湖啊，男儿志在四方。嗯，听懂了吗？听懂了。你到北京城找你三伯父，你三大爷在武林当中号称为30斤镖亚如林，甩头一指震乾坤，亚把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那是如日中天呢、那在武林当中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个不敬？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你三大爷去，让他带带你。拿了封信，贾明来到北京城一打听啊，你看咋的了？我三大爷不干了，把这总镖头的位置还让出去了。正里有声呢，就追到了直隶某州五龙村盛家寨，偏赶上盛英开封刀大会，要隐退江湖。他台子底下，老贾一想，我来了。我不能白来呀、那老道逼我三大爷，所以上来呀、跟这老道一比划，还占点便宜，最后而把紫金降魔杵都扔出去了。可要是真功夫的话，他不是马道长的对手，眼见的岌岌可危，眼见的要不行的时候，那台下那人说话，赶他最后这声音出来的时候，大伙才看清楚。哎呦我的妈呀，那儿站了一个人，这人呢这个儿有7尺高，瘦了个皮儿包骨，脸色蜡黄，稀了巴成几根头。

0: 喘气都有点费劲。哎，这身子骨特别，他这两条腿儿就跟那麻杆似的，支撑这身体呀、啊。如果稍微要不注意的话，能嘎嘣把这两条腿崴折了都。穿了一个老羊皮袄，这天都热的，嘿，大热天他穿个皮袄，冻得还直打哆嗦。这双鞋左脚是斑尖鱼鳞傻鞋，右脚这双鞋啊是草鞋，手里拎个刀，他这刀啊杂草刀啊，嘿，这手提着着紫金降魔杵，贾明扔过去他捡来的，喘气儿是晃的，没说吗，他要自己当放个屁都能把自己整个子。哎，等会儿，哎呀妈，现在的贾明盼的哪个来这么高个人救我也行。慢点慢点慢点，拿刀住手，凌天尊。一摸后包，那包这么大，你带怎么讲，有人找你，你们家亲戚来了。什么人？惊回首猛回头，贾明借此机会蹭整边上去。哎呀妈，奶奶，你看我这武功还行吧？圣婴心中还想，这叫武术啊，这叫啊，这叫武功啊。孩子啊，跟谁学的？哎呀，我师父他老人家北圣人普人飞，学多长时间难算呢？十多大年呢？十多年那当然，实际我就学一天，然后好好的，听见没？很热闹。不过没事儿，大爷，圣天子摆明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光棍一生下来就有360个徒弟跟吧。你没看我不行吗？后边来帮忙的了，就像这样帮忙的，我就100多。帮你打仗，就这模样，就是来送死来了。什么人？讲，你小点声，别把我震昏过去。底下这人这个乐，心中爱想喝，这人热闹，怎么的？说话要声大了，都容易把他震过去。姓马的，你明白事儿不？什么叫明白事？知时务者为俊杰啊。你怎么了？好冷，好，跪下，滚蛋，咱们就算完事儿，不然的话，姓马的，我给你大卸8块。
1: 报上名来。
0: 别问，问多了不好。
1: 你想跟贫道动手？
0: 对，你走不走吧？
1: 你是不是懵了？嗯，
0: 没有，一点没懵。
1: 我马月池，我的大名你听说过没有？
0: 没有，从来没听说。
1: 你不怕？
0: 不怕，一点都不怕。嘿，这冻的
1: 底下人乐，圣婴可没乐出来。哎呀，别看此人一脸的病相，面目蜡黄，但有一点呢，就这个天气穿的老羊皮袄，这练的什么功夫？这是金龙罩铁山，寒暑不侵，13道横料铁丹棉花顶，真正的童子功。这是缓气功啊，这人高啊，可一看又不像。

0: 太阳穴都别别长。就你装的再像，但有一点，真正的气功高手，上乘功力功法之人，那太阳穴鼓着的。可这人呢，别的装的不像，底下有不少人呢都儿着，兄长认识吗？不认识，真不认识，真不认识。这人好像我们跟前卖豆腐房那老王头的儿子，前年扔出去了。这人长他俩差不多，他害你差不多啥呀？看吧，闪开！
1: 你闪开！
0: 马月池可不管这个，砰就一剑，他连问都没问，这个大臂一抡，这个剑呀，就一招。这个剑呢，离这个人的前胸也就剩下三寸，铡草刀往外微微一躺，哎，我说就这么一晃，等这个刀往上一挂，铡草刀，农村那个，把底下那个刀垫拿下去，这上面一下子胸，微微一挂，这个声音并不大。当的一声，就听见马月痴哎呀，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哇！完了，凉快了，这真完了。完了，哎呦！大伙全看了，这个铡草刀微微往上一挂，没看使多大劲儿的时候，就把这马月痴给震出去能有两丈开外，一屁股就坐在那儿，就看那鲜血顺那嘴牙儿下来了。马月池这剑呢，大臂挥剑进去的，人家微微往上一躺，他就觉得有一股高强度的气流。这有人把气功暗中叫上来了，就可以见着此人这个功力已经练到一定程度了。怎么说呢，一般教气功这么着，人家是随意而来，心随气走，气随意走，气意相合，已练到登峰造极落村青之地步。只要他心一想到哪儿，这股大气流就跟到哪儿，他一想到掌心，这个气功就进掌心，由掌心劳宫穴传出去，借物打力，就往上一挂，把这种气流传过去了，由自己的铡草刀传到他的剑上，由剑上进到了马月池的背上，咔嚓，家伙这剑就握不住了，他噔噔噔震出去，汤就出血了。贾宁一瞅，哎呦我的妈呀，太好了，我的妈，哎老闹啊，哎呦，我说你咋整吐血了那玩意儿，毕竟老闹磕碜，冻死迎风站，乐死舔肚皮呀、啊、胳膊肘折了往袖筒吞，大丈夫那得有个丈夫劲儿，别的起来起来。说的话，伸手就把马月池这两肋给掐住了，眼泪看的是往外往起招，坏了，怎么的？急血呢？血泪，本来这口血都没吐多少，他这一挤，呜哈，你再起来，贾明想都给你挤出得了，让你静了。这底下这些人呢，有的看明白了。这什么乱七八糟，这都这贾明干嘛呢？贾明住手，圣婴能不明白这个吗？心中暗想，哎嘿，贾明，哎他已经造那粪堆上，你就别折腾他了。好哇，我梁天尊，哎呀，贾明这一个举动引起一个人不满，就在那树后站了一位，台上怎么折腾啊，这人连露面都没露面。

0: 就搁耳朵听就知道谁胜谁败了。
1: 嗯，
0: 可就当这个病汉这铡草刀挂到这剑上，把马月池震出去的时候，他把眼睁开了，他就感觉到这个病汉非同寻常。嗯，他发现这病汉是一个高人。可是贾明把马月池往起一扶，明扶暗挤的时候，这人出来了。我要趟趟这个不平路。慢着，这声音不大呀，可传出多远，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足以见得此人内功已到了一定地步了。哗，分开了一道人胡同，圣婴一步步走到台上。至于你隐退江湖，开此封刀大会，我不想趟这个浑水。贾明做事有点无理，赶紧住手。
2: 哎，
0: 贾明一打量这个人呢，年纪有七旬开外，这个辫子都白了，围脖梗缠了一圈，这个脸上是嘎里嘎大的，如同晒干了的榆树皮样。这人唯一的特征就是在左太阳穴画着一条鱼，右太阳穴有一条龙。圣婴一开始没注意他脸，一看啊，被我大吃一惊，鱼龙变化出世，才引起一段高人对剑魔。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0: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3: 走，过去看看。
1: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4: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5: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6: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打不到妈妈。

0: 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

0: 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琳达，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7: 琳达，
8: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琳达，
5: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0: 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

0: 这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定这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定这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短短的三十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

眼，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老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

0: 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4: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

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地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1: 爸爸，
10: 还没睡啊？
1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1: 5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年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1: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2: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2: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2: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喂，妈。
4: 哎，闺女儿，
1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5: 哎，好，来啦。
1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7: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虽然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100块、103块、328块。
6: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不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

0: 播种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

0: 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1: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1: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4: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5: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4: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5: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4: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5: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6: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5: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6: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5: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6: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5: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6: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5: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6: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爸爸，你被奸佞的儿子看见了。
7: 啊！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我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

0: 扶植，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
5: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3: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会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艰苦奋斗，对江浙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 延伸到全国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3: 有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2: 啊！
3: 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

0: 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0: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3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绵绵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
3: 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4: 不去。
5: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他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3: 他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

0: 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4: 真不错。
13: 好嘞，
14: 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

0: 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8: 我来了！
1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0: 年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0: 妈，别唱了，亮亮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怎么又回来了？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怎么
11: 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6: 哇、
5: 好想好想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光影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

0: 轩。
1: 什么？
0: 给你加了糖。
1: 哦，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了。
2: 青春
1: 啊，被甜到了。

0: 没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就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点点的。
2: 点。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好笑好笑。
2: 我跟你讲，这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的。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这气氛太让我感动了，
2: 是吗？
1: 没想到的观众也这么喜欢英培老师。
2: 哎，
1: 谢谢谢大家。刚才我这个樊桂老师说的完全对，
2: 嗯，
1: 高英培老师在我们天津，那才叫家喻户晓，
2: 哎，妇孺皆知。
1: 高英培老师所有相声里的话，都变成了天津卫的流行语。
2: 哦，
1: 一个相声演员，一段相声，他说了40年。
2: 对，
1: 怎么话说呢？
2: 您说，
1: 他有一段钓鱼
2: 啊，钓鱼啊。
1: 这段相声每一场演出不说这段，观众不让下去。
2: 哦，
1: 40年
2: 非得听这段，
1: 非听这段。
2: 你看看，
1: 40年现在这相声，
2: 嗯，
1: 4天就没人听了。
2: 嗨，没有、啊、
1: 非功夫深呢。
2: 哎，功夫深，
1: 天津人不管他叫高英培，
2: 这叫什么呀？
1: 叫高大爷。
2: 哦，高大爷。
1: 哎呵，他上台，台底年轻人连上字儿一块喊，
2: 嗯，
1: 高大爷，高大爷，
2: 嗯，
1: 亲近，
2: 对，
1: 跟观众没有距离，
2: 距离很近。
1: 他说的相声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2: 没错，
1: 反映是老百姓的心声，
2: 接地气、
1: 啊，扎根在老百姓心里。
2: 对，
1: 你过去的老先生
2: 啊，
1: 你跟这观众很热情，有时不喊名字，
2: 是吗？
1: 马三立先生，你知道观众管他喊嘛吗？
2: 观众管他叫什么呀？
1: 叫牙签儿。
2: 哦，他可能是又高又瘦。
1: 对呀、
2: 啊，像牙签儿。
1: 侯宝林先生，
2: 侯先生，
1: 管他叫妖姬，
2: 那模样长得可乐，
1: 像大狗熊、小怪物、大小张麻子。
2: 这个就有点过了。
1: 熟啊，
2: 哦，熟不讲理。
1: 哎呀，逮什么说什么。
2: 我、哦、这
1: 这个说法有点不太雅。
2: 对呀、啊，
1: 你比不了人家京剧界。
2: 京剧界的，
1: 你看京剧界的名字太漂亮了。
2: 您说说，
1: 梅兰芳，
2: 哎，写出来好看，念着也上口。
1: 张君秋，
2: 文雅。
1: 袁世海，
2: 嗯，
1: 李世济，
2: 对。
1: 朱世慧，
2: 嗯，
1: 哈士奇，
2: 哈士奇，
1: 啊不去，没哈士奇
2: 啊，
1: 哈士奇后来不够条件
2: 啊，
1: 雪山拉雪橇去了，
2: 根本就没有。

0: 您名字漂亮。
1: 哎，名字好。
0: 我发现现在你们这个青年演员
1: 啊，
0: 男青年
1: 啊，
0: 尤其搞影视的，管你们叫什么小鲜肉。
1: 对呀，
0: 啊，
1: 这是形容男演员年轻漂亮，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过时了，我们现在
0: 啊
1: 就叫小鲜肉。
0: 啊，你们这岁数都叫小鲜肉。
1: 啊，对呀。
0: 像李金斗，我们这岁数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有这词儿，就是小鲜肉时髦。
0: 小鲜肉的不是什么好词儿，
1: 不懂。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小青年，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1: 啊，
0: 还叫单身狗？
1: 单身狗。
0: 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有叫单身人
0: 是什么词儿啊？
1: 就没结婚就叫单身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女汉子也有
0: 啊，
1: 这是形容女的，有能力有气魄。哎，这人能跟男的比美，女汉子。
0: 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怎么形容她？
1: 过去叫巾帼英雄。
0: 这词儿多好啊！
1: 这词儿，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
1: 行行行，这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谁用啊这？
0: 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都用这词儿。
1: 您用您的，我们不用啊。
0: 根本就不懂。
1: 不用。
0: 还有什么叫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
0: 啊，吃货
1: 就说这人呐，什么都吃，吃过见过，吃货，
0: 吃过见过，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这个词儿都没人用，现在吃货时髦呢。
0: 这词儿你们都喜欢，
1: 我就爱听。
0: 要拿这词儿形容一下你们家里，你高兴？
1: 我痛快极了。
0: 来了试试。
1: 来呀、啊，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那是我弟弟；
0: 有个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个小鲜肉，
1: 我；
0: 有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回锅肉，
1: 我爸爸。
0: 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都是吃货，
1: 耶、yeah ！
0: 说这你还挺高兴，
1: 耶、
0: yeah ！说这心里还挺美，
1: 爷爷，
0: 哎，
1: 哎，你别答应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爷爷的，
1: 这叫时尚，
0: 什么时尚？
1: 哎呦，比我你，
0: 我听这词儿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了？
1: 不，
0: 还有什么这个？
1: 还有什么词？
0: 这叫什么？
1: 你说说，
0: 叫什么？
1: 我给你解释解释，什么呀？
0: 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怎么个裸婚？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我光着屁股结婚？
1: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那怎么叫裸婚呢？
1: 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这大姑娘结婚了，裸婚。
0: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胡说八道。
0: 没房没车没钱、
1: 啊、
0: 没傻丫头嫁给他，你就说说而已。
1: 现在有裸婚的您不懂？
0: 还有什么闪婚？
1: 闪婚也有。
0: 怎么闪婚
1: 啊？就是男女青年啊，
0: 嗯，
1: 认识时间很短，
0: 是
1: 就结婚了，闪婚。
0: 我、哦、上礼拜六认识的，
1: 哎，
0: 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1: 对，
0: 这女的穿着礼服直看这男的，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1: 可是这模样还没看清楚，
0: 这都不像话！你们这怎么了？这个
1: 这有什么了？
0: 不乱形容吗？
1: 这什么不懂？您不懂这个啊？您不懂。
0: 行了，干脆我也不出去，我也不跟你们说话，我天天在家待着。
1: 哦，您天天在家待着？
0: 我天天在家待着。
1: 那你算宅男？
0: 我宅菜。
1: 哎，怎么宅菜、啊、
0: 我老伴买的菜，我宅过来宅过去，宅过来宅过去，我越想越别扭。你们这怎么了？这是？
1: 您呐，别这么别扭，别老在家闷着，出去溜达溜达。
0: 老家也不行啊。
1: 对，转悠转悠。
0: 出去吧。
1: 哎，
0: 那早晨起得早。
1: 嗯。
0: 我吃个早点去。
1: 对。
0: 我一出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他们怎么了？
0: 一帮男女青年在那儿滑轱辘鞋。
1: 不就是旱冰吗？
0: 滑旱冰挺好啊。
1: 对啊，
0: 穿的我不知怎么了。
1: 穿什么了？
0: 男的穿的像女的，女的像穿男的。男不男，女不女。
1: 哦，穿的不清楚。
0: 自古以来，男人有男人的美，阳刚之美。
1: 嗯。
0: 女人有女人阴柔之美。
1: 对。
0: 这男的女的都分不出来了，美在哪儿啊？
1: 哦，这您不知他们。
0: 看不出来啊。
1: 你看看。
0: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哎呀，这我正琢磨。
1: 嗯。
0: 旁边有人搭话，
1: 嗯，
0: 哎，大爷，那个穿牛仔裤，对，膝盖露着肉，小平头掉眼圈那个，那是我们家闺女。
1: 人家家长在这儿，
0: 我一看这叫什么呀？
1: 哎，
0: 我说，对不起，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1: 不是他这爸爸可够娘的。
0: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哦，这人不知怎么了。哎，这躲躲，别
0: 不看了行吗？
1: 哎，对喽，
0: 吃早点去。
1: 哎，吃吧。
0: 我往这一坐，一看对过小伙吃那东西，我受不了。
1: 吃了又怎么了？
0: 一碗豆腐脑
1: 啊，
0: 两瓶冰水，一颗油条，六个冰镇矿泉水，
1: 这个营养多丰富。
0: 我说，哎，小弟，你爷爷这么吃过，你爸爸有这胃口，你管着吗你？我一看别管了，
1: 确实。
0: 我喝我豆腐脑吧，
1: 喝吧。
0: 我正喝着，来一女的，年轻轻的，跟他说几句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别吃了。嗯。说您了，别吃，别吃了。您啊。
1: 嗯。
0: 万夫人说。
1: 什么事？
0: 哎，我下礼拜结婚，你去吧。
2: 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妈看着我都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婚，结婚嘛。
0: 啊，别介。我结婚你去不去啊？我这意思我得去啊。啊，你去就行。
2: 女的临走扔了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这是怎么了。
1: 说什么了？
0: 哎，我问问你，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1: 嘿，好。
2: 当时我喝一嘴豆腐脑全吐在桌子上了。
1: 我都快吐了！
0: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1: 啊，
0: 有的80多岁老头子娶20多岁大姑娘，
1: 嗯，
0: 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小伙子当新娘，
2: 这是婚姻呢，这嘛就是聊斋啊！
1: 您这人呐，我告诉你，我现在不知
0: 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知您怎么，您跟我们着这个急干嘛呀？
0: 我没法不着急。
1: 怎么了？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1: 啊，
0: 这么多好词儿你们不用，用那个乱七八糟的词儿，你们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看不明白，有的人还要舔着脸子过什么洋节，你都不知道洋节怎么回事，你过那干嘛？你穿点中国衣裳，说点中国话，办点中国事儿，照你们这样下去，中国这点魂就让你们给丢了。怎么了你们这事儿？
1: 我跟您说啊，您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我们是年轻人，乐意看您看，不乐意看您可以走。
0: 我回家行吗？
1: 对呀、啊、
0: 该着生气。
1: 又怎么了？
0: 刚到家门口
1: 啊，
0: 哥，楼里出来俩人，
1: 哦哦，
0: 一对夫妻、
1: 哦、
0: 男的揪着这女的就下来了
1: 呀。
0: 哎，我说撒手怎么回事？
1: 嗯，
0: 你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他半夜3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他说完笑话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去。
2: 不，你这人太难了，你
0: 给人说笑话不乐，你就拉人离婚，
2: 他是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明白，我这怎么回事
1: 啊？
0: 我回头一看，呵，这一男一女抱着亲上了。
1: 哎，怎么又亲上了？
0: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大爷，今儿是愚人节，我们跟您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3: 哎，大伙儿很热情。
2: 作为相声演员，
3: 哎，
2: 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3: 那应该的呀。
2: 送给你们。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2: 不是吗？
3: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2: 让大伙儿笑，
3: 你乐了不算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3: 怎么就吃亏了？
2: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3: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啊？
2: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
3: 哦，
2: 朋友们，你们好吗？
3: 哎呦，打招呼。
2: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
3: 哎呀，
2: 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3: 你看有人理你们。
2: 怎么就这感觉？
3: 我告诉你，这没用。
2: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3: 咦，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2: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3: 这边的朋友，
2: 山上的朋友，再见，
3: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2: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3: 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2: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3: 家伙，也不至于。
2: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3: 您给举个例子？
2: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3: 啊，是
2: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3: 那就好啊。
2: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3: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2: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
3: 嚯，
2: 那是咱仙女点亮的灯，为怕还人间迷了路，闪闪发光，
3: 哟呵，
2: 到天明。当然不光歌曲，
3: 那还有呢？
2: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3: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哎，
0: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接着往下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立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啊！
1: 啊，两只鸡
0: 啊，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哎，
0: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0: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看见你叔和你姨。哎，
0: 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
2: 哎、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就别了。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该我了，哎，
1: 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0: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哎，
0: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要睡觉了。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哦，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呢。
0: 对，
1: 你嫁给我吧。
0: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中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啊齐君王啊苗皇上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庄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1: 北边哎飞来两只遛啊、
0: 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

0: 2666是吗？飞来来666，
1: 不是26嘛？六，你不知道？你这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六鸟，兄弟们就是他。
0: 没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
0: 好家伙，两只六，
1: 哎哎，
0: 哦，行行行，飞哪儿了？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别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
1: 啊，
0: 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你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这门头沟啊，可以可以，往下说。啊，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
0: 哎，我爸和朋友。
1: 嗯，
0: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谁
1: 一个陈伟霆，
0: 哎，
1: 一个老舅。
0: 歇等会儿吧，歇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吗？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迪斯科，
0: 哎，
1: 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0: 不是
1: 那边的朋友，
0: 哎呦呵，
1: 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啊。

0: 酒吧，梦里湿你的发，你是最没人嘎，你知道吗？
1: 再见，他又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大家请注意！哎呦我的妈！今天是我们张记修笔店60年店庆的大喜日子，下面有请本店店主张老头闪亮登场。
4: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张老头在这给大家添麻烦了。
3: 爷爷，不麻烦，不麻烦。
4: 你看啊，咱们小店店庆来了这么多顾客，真是让我激动的想哭嘛。
3: 先别哭，这些人都是去对面排队理发的。
4: 都是去对面的啊？那我更得哭了，我
3: 又。坚强一点啊，爷爷。
4: 我的顾客呢？
3: 齐了，
4: 齐了。我让你发的请柬呢？
3: 请柬呢？
5: 请柬呢？
4: 请柬呢？
3: 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呢，
3: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你一张都没发出去啊？
3: 发就发嘛，您发什么脾气呀？
4: 你不发，我自个儿发去。
3: 爷爷，您怎么能亲手发请柬呢？您这是什么手啊？您这是一双匠人的手啊。您这是一双书写传奇的手啊，您这是一双缔造神话的手啊，您这是一双沾满污渍。爷爷，手脏了，快洗手。
4: 好，不是我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
3: 哎呦，爷爷，您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真真的呢。
4: 你拉倒吧你。
3: 感谢张老头高风亮节，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金盆洗手。
4: 等会儿。什么金盆儿？
3: 展示，
4: 在这儿呢。跟我这玩俄罗斯套盆儿呢。哥们儿的一心可就疯了。嘿嘿，
3: 啥意思？
5: 啥意思？
4: 就是我打死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3: 爷爷，你可想好了，我们可是三个人。爷爷，有什么话好好说嘛，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毕竟我是您亲孙子，您把我打残了，您退休以后谁来照顾您呢？
4: 谁说我要退休了？
3: 就在刚刚啊，您金盆洗手光荣退休，这店是我的了。
4: 哦，弄了半天你这儿给我玩偷梁换柱，是来要我这店的？
3: 对呀、啊，
4: 我说过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3: 哎呦，爷爷，你这话说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把这店给你孙子，让我干点正事儿呗。
4: 你有正事儿吗？
3: 咱就说我都这么大了，连个对象都没有，您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4: 哎呦嘿，但凡你照照镜子，你都知道跟爷爷没关系啊。
3: 可笑。爷爷，我错怪你了。
4: 以后做事啊，别好高骛远，万事啊都得从小做起。
3: 老头儿，你压根儿就没想把这店给我。
4: 哎，我可没这么说。
3: 那你就别怪我今天强制执行了。哎，
4: 你敢？
6: 敢！赶紧的，各位老铁，赶紧进房间。今天啊，我给大家看的就是60年都没有变的张记修笔店。哎，这对是爷孙俩呀，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一见面就开干。不信啊，你们看。他们干了
4: 一对七，
3: 管不上，
4: 还有一张牌五呀。你是在让着爷爷呢。哎，
6: 行了，在这演重归于好呢，这也太拙劣了，我都给关了。咋了？这店老头又没给你啊？
4: 打我第一天在这开店起，咱俩就是邻居。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呀？
6: 我当然知道了。你爷爷就是想找个后老伴儿。
4: 对，我说的是手艺。哎，
6: 还手艺，你跟我郭手艺论手艺。我15岁就在这条街上补锅，我老郭补锅好比那女娲补天呐。
4: 你比那女娲补天还牛，
6: 那是当然了。所以现在不补锅改直播了，一天啊300对了。
3: 你看人郭爷爷80岁的人干着18岁的事儿，哎，您呢？
4: 我从18岁到80岁，我就干这一件事儿，修笔。说多少回了，再修一支笔，这店我给你。
6: 我说老张啊，这60年店庆没啥可送的哈，这个金盆就送我吧。
4: 你们，我们家迟早让他给搬空了。
3: 该做的我可都做了啊。哎呦爷爷，我跟您打赌，咱这个修笔店但凡再来一个修笔的，我就啪啪给自己俩大嘴巴子。
5: 你好，我是来修钢笔的。什么意思？
3: 欢迎一次啊。
5: 哇哦，好独特哦。请问哪一位是张爷爷？
4: 这还用看吗？
5: 张爷爷！
4: 哎呦我的天哪！你
3: 姑娘。他才是。
5: 不可能啊，这张照片上就不像你啊。哦，
4: 这是当年英俊潇洒的我呀。
5: Sorry， 我忘了，时间会跑，您会老，原来您就是张老老。张爷爷。
4: 哎，姑娘，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
5: 站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我爷爷。
3: 通了，全通了。爷爷，您年轻时候跟他爷爷订了娃娃亲，如今那边姑娘长大了，主动来找我完婚，走，登记去。
4: 你要脸不？
3: 不要了。
4: 姑娘，那你爷爷现在还好吗？
5: 他已经走了。
3: 哦，遗憾。
5: 我爷爷他不遗憾，他的一生啊，写了很多弘扬中国文化的书，其中还有一本是专门讲述了像您这样的中国匠人。
4: 哎呦，是吗？
5: 就是这本。
4: 哎呦，实在太好了！哎呦，没想到你爷爷真的写出来了。
5: 爷爷，您还记得他吗？哎呦，
4: 这是当年我给你爷爷修的那支英雄牌钢笔。
5: 我爷爷说他坏了，让我一定要找到您修好它，让我继续传承中国文化。
4: 放心，这笔尖歪了，我给他点个尖。
5: 谢谢爷爷。
4: 爷爷一定给你修好的。
3: Yes， 这点终于是我的了。
5: 真的是要谢谢你爷爷。
3: 不，我要谢谢你爷爷。
5: 还是要谢谢你爷爷。
3: 不，谢谢你爷爷。你爷爷找我爷爷修了这支笔，我爷爷把店给我了，谢谢你爷爷。
5: 那好吧，那就谢谢我爷爷。哎呀，
3: 不用谢，
4: 是时候展现真实功夫了。
3: 瞧。怎么成照片了？爷爷，
5: 怎么了？
3: 爷爷，你怎么了？
4: 我撑着了。
3: 爷爷，你怎么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4: 我也不想啊。
3: 这个店，我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4: 你行吗，孙子？
3: 还行吗？你先把自个儿解开吧。哦，
5: 爷爷，
4: 好。
5: 哦，你
3: 模具加笔端，喷灯火点燃，金丝稍细软，金枝用针沾，笔尖轻轻点，力道要贯穿，点完速风干。砂纸磨三穿。爷爷，您上眼。
5: 真的是要谢谢你。
3: 你要和我在一起。哎呀，
4: 爷
3: 爷我错了啊。
5: 你跪反了。
3: 爷爷我错了啊。
4: 孙子，这笔修得太好了啊，
5: 白贵了。
4: 你看看这金闪闪亮堂堂，笔在纸上云流淌，字在纸上不走样。爷爷教你的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3: 记得。
4: 太棒了。哇哦，姑娘你也试试。 我让你试试这支笔。
5: 爷爷，
1: 爷爷
4: 啊，
1: 人家愿意试什么就试什么呗。
5: 我爱中国，这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汉字。
3: 我爱你，中国，
1: 这也是我爷爷第一次教我写的四个汉字。
4: 那是五个字儿。孩子，今天这最后一支笔修好了，这电呢我交给你了。
1: 真的吗，爷爷？
4: 嗯，但是你要记住了，一生一世一匠心。嗯，
3: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5: 对的好。
4: 这是对联吗？
1: 哎呦，爷爷，我逗你玩呢。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你想修的那支笔是我。
4: 知道就好。姑娘，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完成了我的心愿。可能以后啊就没有这个修笔店了。但是今天还是咱们的店庆，虽然只有你一个顾客，咱们还是得庆
5: 庆
1: 庆。
4: 哎，
1: 庆庆庆庆庆庆。
4: 你怎么又来了呀？
7: 哎呀，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吗？哎，我刚才通过我的直播平台呼吁我的粉丝过来一起找你修笔来了。
1: 真的吗？
4: 哎，快来快来，来修笔。
8: 来了。
4: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9: 爷爷，你看这个能修吗？哟，
4: 这是笛子呀。
9: 这不是笛子，是鼻子。
4: 哦，你先修耳朵去吧。
9: 江爷爷，你看我这是微缩版金箍棒，这是闪电杖。
4: 哎呀，金箍棒真棒，要不你先回花果山玩会儿。
9: 哎，
4: 这我修不了。到底有没有人修笔？
10: 有有，爷爷，你看这个电笔不亮了，你看能不能修一下？
4: 哎，这电笔，我玩不转，把我给电了。
11: 你呀，别捣乱了，我这才是笔的啊，我这个越使越短，你给我修修这个
4: 粉笔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最艰难。
1: 路来千万里，恩怨天亮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始祖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8: 十几年后，在始祖鸟伦敦标本发现地点以东约30千米一个采石场当中，又发现了一块始祖鸟的化石。这块化石当中的个体比较小，保存的却相对完整。和伦敦标本相比，它的头骨被保留下来了，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了解到了始祖鸟的头部构造。通过对化石结构的分析，人们发现始祖鸟并没有形成现代鸟类的喙，而是长了一张爬行动物的嘴巴，里面还布满了尖尖的牙齿。这样一来，一半鸟类一半爬行动物的特征就更加明显了。相关的学者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急忙打听化石的下落，决定一定要好好收藏这块。可是当听到化石的主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惊呆了，没想到啊，这块化石又落到了哈伯伦家族的手中。
7: 原来第三块始祖鸟化石刚刚出现的时候，曾经赚了大英博物馆一笔的哈伯伦家族就再次嗅到了商机。哈伯伦医生的儿子抢先从采石场老板那里用140马克买到了这块化石，他们准备故技重施，再从古生物界赚上一笔。而学者们这次也绝对不愿意再让始祖鸟流失到国外了，始祖鸟化石的价格谈判又一次开始了。小哈伯伦丝毫不准备客气，他在购入价上翻了好几番，要价36000马克。当时的马克是一种金本位的货币， 一马克大约相当于0.3584克黄金。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小哈勃伦的要价相当于约12.9千克黄金，在今天价值700多万人民币。德国没有一家科研机构或个人能出得起这么多钱，根本无法成交。
8: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眼看着对方出不起价钱，没办法，小哈勃伦呢也只好把自己的要求往下降一降了，从36000马克降到了26000马克。但是这些德国的学者们依旧拿不出这么多钱。这个时候，美国的一名古生物学家马驰得到了消息，竟然开始筹措资金，也想来得到这块化石标本。这一下子学者们急坏了，虽说德国早就颁布了法令禁止化石出口，可是人家小哈勃伦出售化石的目的就是为了钱呢，谁能保证他不会因此铤而走险？难道这一次自己国家的化石又要被别人抢走了吗？幸好在最后关头，德国的工业家西门子决定出手，以20000马克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化石，将它捐赠给了如今的柏林自然博物馆。这样，这块始祖鸟的化石才留在了它的出产地，这就是著名的始祖鸟柏林标本。这是一块相对完整的始祖鸟化石，终于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长着长尾巴和尖牙的鸟。因此，始祖鸟是世界上第一只鸟的观点啊，在当时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7: 始祖鸟化石的发现，使德国小镇索伦霍芬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么，索伦霍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能产出如此多的始祖鸟化石呢？我们邀请国家自然博物馆裘瑞博士为我们还原始祖鸟化石的形成过程。
0: 在1.5亿年前的德国，当时呢是一片浅海，这片海呢由于生长了珊瑚礁和沙丘等的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细湖，始祖鸟就生活在这些细湖边上，它们可能在树丛之间跳跃，或者到浅海的湖边上来寻找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从树上掉落，就会掉入湖底深深的淤泥之中。这些淤泥能很快隔绝氧气，使它们软体组织不至于腐烂，而这些细腻的泥沙更能够将化石中的细微结构保存下来。
7: 就这样，这些始祖鸟静静地躺在湖底，变为了化石，然后又穿越上亿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8: 始祖鸟的出现似乎在向学界证明鸟类和原始爬行动物之间的关系。当然，进化论的支持者们也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他们还想知道，如果始祖鸟真的是世界上的第一只鸟，那么它的祖先又是如何在经历了自然选择之后才演化出的飞行能力呢？正在这时，赫胥黎有了一个新的想法。1868年，赫胥黎去参加了一场圣诞晚宴，在品尝火鸡的时候，赫胥黎盯着盘子当中吃剩下的骨骼陷入了沉思。这些骨骼的结构看上去好像非常熟悉啊，在哪儿见过呢？突然间他想起来了，这些骨骼和他研究过的恐龙化石非常相似。于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就在这场宴会当中诞生了，鸟类会不会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呢？
7: 有了这个猜想之后，赫胥黎也进行了小心的论证。他对兽脚类恐龙中的锯齿龙的后腿与鸟类的后腿进行了仔细对比，发现它们的腿部竟然有35个相似之处。于是，赫胥黎对外公布了他的惊人假说：鸟类很可能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

0: 这一假说刚一发表，就遭到诸多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这35个相似之处的存在并不稀奇。锯齿龙和鸟类都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它们的后肢有着相似的结构特征，这很正常。至此，一场关于鸟类起源的争论也正式展开，被世界各国科学家不断研究推动。
1: 1913年，人们在南非发现了一种小型爬行动物派克鳄的化石，在当时呢，被认为是一种较原始的生物。那么随着它的发现啊，一种关于鸟类起源的新思路出现了。南非的古生物学家布鲁姆认为，派克鳄可能是鸟和恐龙的共同祖先，鸟有可能是起源于草齿类动物。那么派克鳄长什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复原图。它们生活在距今约2.4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期，要比恐龙早早的登场。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类生物，它会是鸟类的祖先吗？
0: 1926年，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出版了一部阐述鸟类进化问题的经典著作《鸟类起源》。在书中，海尔曼有力地支持了鸟类起源于草齿类动物的假说。那么海尔曼的依据是什么呢？
2: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假说呢？因为他发现现在鸟类一种特殊的骨骼叫做叉骨，叉骨其实是左右两块锁骨愈合在一起形成的。但是在很多恐龙化石中，海尔曼都没有发现锁骨的存在，因此他认为既然锁骨已经退化了，那就不可能在演化中再出现了，所以恐龙跟鸟类并不相关。那为什么恐龙与鸟类这么多骨骼结构相似呢？海尔曼就说了，这是因为恐龙与鸟类它们是兄弟，它们起源于共同的祖先，就是草齿类。
0: 在当时，鸟类的草齿类起源假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虽然也存在草齿类分类过于杂乱等问题，但这一学说依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占据相对主流的位置。直到1972年，又一种新学说出现了。
1: 沃克是英国的一位比较解剖学家，他对于古老的爬行生物很有研究。1972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鸟类与原始的早期的像鳄鱼一样的那种生物关系较近。他的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1983年，沃克因心脏病提前退休了，他就在自己的家中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他整天置身于各种早期爬行动物以及鸟类的化石当中。不过呢，他的研究却越来越让自己困惑了。1985年，沃克突然发表论文说，以前他提出的那种理论，鸟类起源于原始鳄类的说法呀，好像缺少了一些证据，这种假说难以维持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大多如此，前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后人要不断地去证实它的存在。那么这一回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原本的理论。
0: 到底哪一种爬行动物才是鸟类的祖先？100多年来，各种假说相继提出，也争论不断。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假说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2: 其实无论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起源于草齿类，或者起源于鳄类，我们想要证明这个假说成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过渡生物的化石。比如说我们想要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我们就需要在一种确凿无疑被归入恐龙的动物身上，我们要发现那些独属于鸟类的特征。如果呢，我们能够发现这样的化石，我们就能够证明鸟类起源于恐龙。
0: 其实，在始祖鸟化石被发现后的100多年里，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在寻找能将鸟类祖先范围缩小的过渡生物，可是几乎一无所获。很多人甚至开始怀疑，这样奇特的生物会不会根本就不存在呢？直到1996年。一块来自我国的化石打破了这个僵局。
1: 1996年8月12日，在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当中，馆长

0: 季强正在仔细地端详着一块化石，这块化石保存得相当完整，化石中的动物大约高一米，嘴里长有粗壮锋利的牙齿，前肢较细较短，后肢长而粗壮，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尾巴是由50多节尾椎组成的，非常符合恐龙的特征，应该是一具小型恐龙的骨骼。随后季强又拿起了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细部，反反复复地打量，清楚地看到这个生物从头脖子然后到身体和尾部都包裹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呢才发现这是一种不到1厘米长纤维状的结构，这是什么？难道是恐龙身上长有的毛发吗？恐龙身上从未听说过能够生长出来类似于毛发的组织。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季强的头脑当中，这个皮肤衍生物会不会是原始的羽毛呢？这个想法过于离经叛道，季强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如果我们将这种结构认定为羽毛的话，那么这就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了。这种消息以前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始祖鸟长满了牙齿的嘴巴，长满羽毛的翅膀以及长长的尾巴，让更多人开始相信鸟类的祖先很可能是爬行动物。始祖鸟就展现了爬行动物向鸟类的过渡。那么鸟类的祖先到底是哪种爬行动物呢？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恐龙，引发了诸多质疑。此后南非古生物学家布鲁姆、丹麦古生物学家海尔曼先后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草齿类动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1972年，英国比较解剖学家沃克又提出鸟类的祖先可能是鳄类。三种学说的支持者们都在努力寻找支持自己学说的证据，直到1996年，我国辽西地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块奇特的化石来自我国辽宁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在古生物界可谓赫赫有名。1920年，美国地质学家格里普教授应邀来我国工作，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凌源市工作时，发现了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由于当时的凌源隶属于热河，因此格里普教授便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后来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0: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 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刚毛。同时还有一些古生物学家们认为，白垩纪时期恐龙在陆地的生存条件还不错，没有足够的动力演化出羽毛飞向天空。中华龙鸟身体小巧灵活，看上去有着很强的在地面奔跑的能力，它的生存似乎并不依赖飞翔。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动物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会不会羽毛也有一个演化的过程呢？或许从中华龙鸟这一身短短的原始羽毛，到真正可以飞行的羽毛，它们都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0: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1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他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1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约1.25亿年前的辽西大地，湖泊密布，植被丰富，环境和动植物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温暖如春的气候逐渐四季分明，由高大的蕨类植物组成的森林中，一些早期被子植物也开始出现并日渐繁茂。丛林中开始出现一些鸟类，不同于始祖鸟仍然长有爬行动物头骨和牙齿，它们已经演化出了和现代鸟类非常相似的角质喙，它们就是孔子鸟，是目前最早的拥有角质喙的鸟类，也是原始鸟类向现代鸟类的过渡类型。那么有没有可能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恐龙也会呈现出某种过渡特征呢？
5: 季强将这块化石研究了好几个月，他逐渐相信了这只恐龙身上的纤维状的组织应该就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羽毛，这只恐龙就是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季强将它命名为中华龙鸟。中华代表着它产自中国，龙鸟形容它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独特形态。1996年，季强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公布了他的新发现。在他看来，从羽毛的形态特征判断，中华龙鸟的羽毛比始祖鸟更原始。始祖鸟已经长有了较长的体羽，或许可以用来滑翔，而中华龙鸟的原始羽毛尚未分化，不能够飞行。同时，中华龙鸟也为130多年前赫胥黎提出的鸟类恐龙起源说提供了直接并且很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4: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组织和羽毛的差异太大，并不是羽毛的早期形态，它们只是一种皮肤衍生物，类似爬行动物背部的角质

0: 境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那么原始羽毛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一大胆猜想，季强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化石发掘工作。
1: 1998年春，在辽宁省西部的白石水库附近，一群研究人员正在岩石当中寻找着化石。此地周边的地层大多是产恐龙的地层，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带有羽毛的化石，为恐龙像鸟类的演化找到新的证据。带队的就是季强馆长，此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了近一年的时间，但期待中的带有羽毛的恐龙迟迟没有发现。某一日，季强找到了一块表面覆盖有大量杂质的化石，季强迅速带着他回到实验室进行清理。他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清理工作，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地剥落，一只奇特的古生物逐渐展现在眼前。它高大约1米，头很短小，牙齿很少，只是在嘴巴的前部有少数几颗。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季强突然有些激动，在这只恐龙的胃部好像有一些小石子儿，那它们是什么呢？
0: 这个动物胃部的小石子到底是什么呢？季强认为应该是现代鸟类的胃石。现代的很多鸟类，比如鸽子、植物、小虫都吃，是杂食动物，通常会吃几颗小石子来帮助消化。这个动物拥有胃石，也就是说它具备了现代鸟类的部分生活习性。随后季强又有了更让人激动的发现，眼前的动物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又不长的羽毛，这些羽毛具有明显的羽轴，应该是飞行羽毛的雏形。虽然它可能还不会飞，但可以确定它们已经在向着飞行进化了。而它的尾部也有长长的正羽，可以像扇子一样打开。季强将这个动物命名为尾羽龙。1998年，美国国家地理和英国自然杂志在同一天发表了封面文章，对尾羽龙进行了报道。
1: 1999年，美国耶鲁大学召开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古生物学家。作为特邀嘉宾，季强出席了此次大会。他的研究这一次能不能够得到国际古生物学界的认可呢？经过仔细讨论，500多位学者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来自中国辽西的化石有力地支持了鸟类恐龙起源说，鸟类的祖先就是恐龙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同时，从1996年中华龙鸟被发现到2000年新千年的到来，短短几年当中，辽西大地上发现了中华龙鸟、尾羽龙、意外北漂龙等多种带有羽毛的恐龙。辽西就好像是一个睡龙之地，在千禧年到来之际终于醒了。有学者称，如果说19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属于索伦霍芬，那么20世纪的鸟类起源研究则属于中国辽西。还有的外国学者开玩笑地说，在2000年开始研究鸟类起源，你得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会不会讲中文。那么约1.25亿年前，辽西地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0: 当地球进入白垩纪时期，它的温度开始逐渐降低。作为冷血的爬行动物，恐龙对这种气温的剧烈变化非常不适应。一些植食性恐龙的食物有些匮乏了，有些恐龙在缩小自己的体型，有些则逐渐被淘汰。这时，其中的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原本裸露的皮肤上竟然逐渐发育出了原始的羽毛，成为了能够保持体温的动物，从而躲过了漫长寒冷的冰期。而在此后数十万年里，这些小型恐龙的羽毛功能又产生了进一步的演化，不仅能够保暖，还可能为了吸引异性争夺交配权。为了恐吓天敌，羽毛变得越来越绚烂多彩。但是这时的羽毛主要的功能

0: 还是保暖或炫耀，真正能让恐龙飞向蓝天的关键身体构造，科学家们还没有见到。从恐龙到鸟类的演化中，依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
1: 1998年的6、7月份，我国的古生物学家徐新院士带领着自己的研究团队来到了辽宁四合屯地区进行恐龙化石的发掘。徐新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带有羽毛的恐龙的化石。虽然接连下了几场大雨，但是并没有太影响工程的进度。等到雨过天晴之后，很多岩层已经采集完毕，只有一个角落里的一小片岩层尚未剥离。这也是此次考察过程当中的最后任务，大家不由得加快了进度。很快有人就在岩石的断面上发现了一个断茬，大家急忙一拥而上来帮助他清理附近的岩层。这个时候一个动物的印痕出现了，它有一排镰刀状的牙齿，在它的身上却还带有一层黑色的羽毛印痕。这会是一种新的带有羽毛的恐龙吗？
0: 1996年，我国古生物学家季强发现，来自辽西的中华龙鸟身上已经覆盖有原始羽毛。1998年，季强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尾羽龙，它不仅身上覆盖有原始羽毛，前臂尾部也长出了接近鸟类的羽毛，是对鸟类起源于恐龙假说的有力证明。可是这些羽毛或是用于保暖，或是用于炫耀，还无法实现飞行，也就是说这些恐龙可能还不会飞。那么新问题出现了，恐龙到底是如何演化出飞行能力的呢？1998年夏天，我国古生物学家徐新又在辽西地区发现了一种带有羽毛的恐龙，它是否能向我们揭开恐龙飞翔的秘密呢？这块新发现的化石被带回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过漫长的化石清理工作，徐新和同事们终于看到了化石的全貌。这种动物爪子尖锐且弯曲，牙齿侧扁呈弯刀状，很符合食肉恐龙的特征，而它的尾部还有很多像铁丝一样的结构，这些则是小型食肉恐龙驰龙的典型特征。但是驰龙类恐龙以其修长的腿部和快速奔跑的能力而著称，它还需要飞行吗？这时徐星看到考察时同事们所看到的黑色纤维状物质遍布这只恐龙全身，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一只带有羽毛的恐龙。而更为惊喜的是，这种恐龙的肩胛乌喙骨和早期鸟类非常相似，可以说这只恐龙的前肢已经可以像翅膀一样拍打了。这竟然是一只可以拍打翅膀的恐龙，科学家们对恐龙飞行能力演化的研究似乎又更进了一步。当时正值千禧年到来之际，于是徐星决定将这只恐龙命名为千禧中国鸟龙。国内外科学家对于千禧中国鸟龙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还有哪些有趣的发现呢？
1: 2010年，人们还发现千禧中国鸟龙的牙齿上有一道凹槽结构，这凹槽很可能啊就是毒牙的结构，用来把毒液注入到猎物体内。而且千禧中国鸟龙的上颌骨里还带有一个带状空间，毒蛇等生物也有类似的结构，很可能就是容纳毒腺的位置。也就是说，除了会滑翔能奔跑之外，中国鸟龙可能还会注射毒液。
0: 在辽西丛林里，长有羽毛的恐龙为了生存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一只恐龙在树干上灵活地攀爬，追踪着它的猎物，它爪子尖利而弯曲，可以帮助它很好地抓住树干，它行动灵活，一身的羽毛对攀爬没有影响。这时它的猎物飞走了，这只恐龙紧随其后，张开翅膀和双腿滑翔了过去，身姿轻盈，线条流畅。这种恐龙竟然已经学会了滑翔，它是谁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盗龙。
2: 小盗龙不止前肢上长有飞羽， 它的后腿上也长有飞羽，也就是说它拥有四个翅膀。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它后肢上的羽毛非常的长，对于它的奔跑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阻碍。我们发现小盗龙的爪子非常的弯曲，与现生的树栖鸟类相似。小盗龙的前肢也很长，因此我们推测它平时是在树上攀爬的一种动物。
0: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显示，小盗龙的四个翅膀具有高效的滑翔能力。它可以利用四个翅膀从一棵树滑翔到比较远的另一棵树，来寻找食物或者躲避敌害。
1: 中华龙鸟长出了原始羽毛，维羽龙的羽毛开始向真正的羽毛进化，迁徙中国鸟龙拥有了可以飞翔的羽毛。小盗龙不仅羽毛生长得更接近鸟类，还生活在树上，开始用四个翅膀滑翔。在大约1.25亿年前，它们生活在这片大地之上，并且努力地去适应着环境的改变。它们当中的小盗龙为了躲避敌害或者寻找食物，而逐渐转移到了树上生存，慢慢具备了滑翔能力。这些恐龙最终可能学会了主动飞行。不过关于鸟类的飞行起源还有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它是由一种生活在地面上的带羽毛的恐龙在追逐猎物的过程当中逐渐学会了飞翔。但无论是哪种假说，根据化石证明，大约在1.25亿年前，恐龙已经生长出了羽毛，开始从滑翔向飞行演化。而这一时期的辽西，恐龙像鸟，鸟像恐龙，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是那么清晰了。
0: 在恐龙和鸟并不清晰的分界线左右，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这时有些专家开始重新思考始祖鸟的分类问题。始祖鸟同样既像鸟又像恐龙，那它会不会并不是鸟，也是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呢？
2: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由于恐龙像鸟类演化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中间有很多的过渡阶段。而始祖鸟呢，就是这么一种既长了恐龙特征又长了鸟类特征的动物，对它的分类产生争议是很正常的。为了解决这个争议，科学家用了超过1000个骨骼特征以及羽毛特征，最终确认始祖鸟还是目前已知最原始的鸟类。
0: 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什么是鸟，什么是恐龙，这种分类的方式是由人类发明的，但自然界有时并不会那么整齐地适合我们的分类，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化石证据和时间来对它们进行区分。而对于有羽毛恐龙的发掘和研究也还在继续。2009年，在我国辽宁省建昌县玲珑塔地区约1.6亿年的地层中，我国科学家又发现了一只长有羽毛的恐龙。它的羽毛粗大且结构复杂，并且明显可以看出它有四个羽翼，前后肢和尾部上都分布有飞羽，头部还有羽冠，似乎已经是一只鸟的样子。为了纪念赫胥黎提出的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徐星被他命名为赫氏近鸟龙。赫氏近鸟龙生活的年代比始祖鸟生活的1.5亿年还要早约1000万年，因此它也就成为了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长有羽毛的恐龙。而赫氏近鸟龙带给专家们的惊喜还不止这些。
2: 为了进一步研究赫氏近鸟龙的羽毛结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科学家把它的羽毛放在了扫描电镜下高倍放大进行观察。结果呢，他们在扫描电镜下就发现了羽毛中存在一种结构叫做黑素体，这是现代鸟类羽毛成色的关键因素。现代鸟类中呢，不同形状的黑素体能够指示不同的颜色。于是呢，科学家们把近鸟龙羽毛黑素体与现代鸟类不同颜色的羽毛进行对比，最终呢，恢复出了赫氏近鸟龙的羽毛颜色。
0: 赫氏近鸟龙前后肢的羽毛都是黑白相间的，尾部的羽毛偏黑，还带有绚丽的光泽，头顶上则是一种大红色的羽冠，非常的美丽。至此，我们也终于看到了恐龙真实的颜色。 褐翅金鸟龙黑素体的研究也为古生物学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其他长有羽毛的恐龙样子也开始被破解。
2: 由于古生物的肉体早就腐烂了，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它们生前是什么颜色。我们判断恐龙什么颜色，只能根据恐龙生活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中来推测。比如小盗龙，我们之前推测呢，由于它生活在树上，体型比较小，可能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捕杀呢，它就只能长出比较保守的一种保护色，比如绿色或者棕色。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呢，我们发现小盗龙从头到尾是像乌鸦一样的黑色，而且羽毛上有彩虹色的光泽，可以说是一种五彩斑斓的黑。我们还发现中华龙鸟的颜色是红棕色的，而它的尾巴则像今天的小熊猫一样是环带状，一节棕色，一节白色，又一节棕色，一节白色。
0: 原来1亿多年前神州大地上这些长出了羽毛的恐龙竟然是如此色彩斑斓。
1: 徐兴院士曾经写过一篇科普文，名叫《飞向蓝天的恐龙》，被收录在了小学4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如今的孩子们都知道，现在的鸟类就是恐龙的后代。课文当中说，一些猎食性恐龙的身体逐渐变小，越来越像鸟类，骨骼中空，身体轻盈，脑颅膨大，行动敏捷，前肢越来越长，能像鸟翼一样拍打，体表长出了美丽的羽毛，不再披着鳞片或者鳞甲。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原本不会飞的恐龙最终变成了鸟类，它们飞向了蓝天，从此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生活天地。
0: 100多年前，始祖鸟化石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一类独特动物的存在，它们既像鸟类又像爬行动物，被古生物学家认为是两个物种间的过渡。此后来自我国辽西的发现又一次次证明，灵巧的鸟类的祖先竟然是曾经拥有庞大身躯的恐龙。而神州大地上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会飞的恐龙，它们至今仍在刷新着人们对于物种演化的认识。于是恐龙灭绝的故事似乎也有了一个新的结尾。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它们中的一只勇敢地飞向了天空，并且在约6600万年前的大灭绝中存活了下来，变成了如今的鸟类，至今仍然翱翔在天空之上。恐龙到鸟类的演化漫长而神奇，大自然是否还会为我们提供新的惊喜，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等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